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周末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就是非常不开心的一天了，又来上班了，也是和大家说一声今天处暑啦，祝各位初暑快乐，秋天快乐，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凉快啊。
0: 对，
1: 可能会跟着心旷神怡起来，希望我们都能够告别这样的坏心情，迎来好心情。
0: 对，这个今天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节气哈，那也预示着天气会逐渐的转凉。
1: 对的，
0: 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渐渐走向尾声，秋天呢也即将华丽登场。那一场场秋雨过后，飒爽的秋色铺陈开来，徐徐而来的晚风带着久违的舒爽和惬意。
1: 除暑无马地黄，家家修饼仓，广袤的田野里稻穗日渐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而一幅丰收画卷将会徐徐展开。
0: 那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除暑还有一份特别热闹这个一个活动哈。那随着休渔期的接近尾声，一艘艘渔船整装待发，迎着海风驶向辽阔大海，期待着鱼虾满仓。爱大家吃海鲜，爱吃海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要开海了啊。
1: 对，在除暑之后呢，天气就会日渐转凉了，但是呢，在我们山西这边，暑热尚未完全散去，早晚凉，而中午会比较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记得适时的增减衣物，早睡早起，适当午休，有助于缓解秋乏，也能为秋天的到来带来养精蓄锐的功效。
0: 对，那接下来这个季节就是冬天了，秋天过去就要到来冬天，这一年你的目标完成了多少？一眨眼过去了这个八个月，即将九个月时间了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或者说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目标，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每一份耕耘都有所收获，每一次出发都值得期待，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哎，
1: 是的，关注到爱佳佳说，哎呦，今天这么早，可不嘛，今天又是周末 plus 版，我们直播是4个小时，从8点半到12点半，然后发现我回来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又回来了。
0: 对，大家期待了很久啊。北城的南墙发了比心的表情收到了，
1: 欢迎欢迎
0: 他说你俩又合体了，没错啊，我俩又出现在各位的这个视线当中了、啊、
1: 对，但是很不爽的就是刚一上班啊，齐老师就给我干了一仗啊，来了之后就给我就是添堵，你知道吗？
0: 是，
1: 就心情非常非常不好，瞬间不想上这个班了，让他明天找领导去请假了。
0: 哎，苏老师说漂亮不在，我就没听过，没，你看你这话说的 啊
1: 真的假的？我想验证一下、哎、他有没有就听了最近。
0: 对，那我要卖你老底了。那天谁点的歌啊？那是啊，
1: 就是骗我是吧？纯属给我
0: 听。你换一个人说这个话可能还相信啊。当时在这坐着，然后你说你不听节目啊。哎，你看这个人
1: 为了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是吗、嗯、
0: 对，他说哈，这个欧阳一心说最近在家里整理黑胶唱片，没发现一下最近买了好多。哎，你这经济实力可以啊。哎，
1: 这个黑胶唱片确实值得去珍藏啊。当然很多喜欢去收集一些唱片的朋友，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从这个儿童时期开始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越收集越多。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时间段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旋律。
0: 对，赶快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哈。那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3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和短波槽的影响，我市局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高温天气登场，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近期的天气复杂多变，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也提示各位啊，虽然说处暑节气到了，这个高温还没有退去啊。
1: 是的，关注到今天是8月23号，我们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今天是在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天气，而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6摄氏度，
0: 对，
1: 依然很热的一天啊、
0: 哎！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热啊！嗯、我昨天问我朋友，我说热吗？
1: 嗯，
0: 哎，你热吗？我把空调打开了，你热吗？
1: 嗯，
0: 他说挺热的呀。
1: 对啊，
0: 啊，那我就这个放心了，我以为我自己觉得热哈、啊，就是介于热和不热之间的感觉。
1: 就是晚上肯定是比较凉快，
0: 哎、是的，
1: 但中午和下午还是挺热的、
0: 哎。是的，但是晚上不开空调的话也是难以入睡啊。
1: 哎，
0: 可以前面也开着，开个定时，后面他自己关了。
1: 是，
0: 哎，对。
1: 各位点播这歌曲，我们是已经收到了，有一首周慧演唱的《走》，还有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稍等，我们依次来安排。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啊！大家心心念念的江漂亮回来了，哎，可以分享。

0: 2025年12月31号、
1: 哎、对
0: 发行的专辑《威尔》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哇哦，你好厉害呀、啊！
1: 这不是让我走吗？
0: 嗯，
1: 是吧？让我走没有走啊？
0: 是周慧演唱的走。
1: 是啊，周慧啊、嗯！哎，我还专门改了周慧的这个歌手的名字啊。
0: 所以是走还是让我走呢？俺得欧阳可以再来确认一下。
1: 对。
0: 笑脸说：“江畅亮，快给我安排一下，安排什么？你俩单约是吧？要不然我走，你和齐泽上。
1: ”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里，在点歌的时候要发清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歌手的信息、嗯、歌曲的信息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如果发错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找不到这首歌啊。
0: 对对，嗯，他说到，嗯，多人说周慧姐姐一首歌曲打天下，简直是乱讲。出道27年，15张专辑，一张专辑红了5首歌，至少啊，歌名就一个字儿走。那我们真没有找见哎。嗯、
1: 对，就没有周慧的走啊。
0: 对对，我们有让我走，
1: 对，是的，
0: 我们还是 VIP， 是不是？你是不是黑胶 VIP？
1: 对我们这个 VIP 好多集了已经啊。对，这个 VIP 买了很多年了。
0: 行，
1: 自从2018年开始啊、嗯、到现在算算几年了，快10年了啊。哎对。
0: 567076说你好呀，两位主播，坟上唱戏，唱戏里儿上村。
1: 啊，这个这个叫什么，坟上村这边唱戏啊、
0: 哦、
1: 有个村叫坟上村，是不是有庙会啊，或者是有这个戏班子、
0: 嗯、
1: 你看小时候我们这个就特别期待有这个放电影的来。
0: 嗯，
1: 哎，露天电影有这个唱戏的来，
0: 嗯，
1: 搭台子啊，一下唱一个礼拜、
0: 嗯，
1: 哎，这感觉就特别好啊。
0: 对的，对的，他说你应该把歌手名加上，他有加啊，人家搜的周慧、
1: 啊，
0: 然后走。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赶快来分享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江平老说啊，大家已经这心心念念了一周，哎，2周的时间了啊。嗯，
0: 除了你不想我、哎、大家都想我。
1: 对对对对对，大家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赶快跟这个江平老分享一下哈、啊。
0: 好嘞好嘞、哎、然后他说哦是对的，齐主播说的这件事是对的。
1: 哎、对，你看、嗯、你看我这个人的理解力。对吧，我虽然不是这个我们土生土长的临汾人，但是我对于这周边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天一个导播大哥就说了哈、
0: 嗯、
1: 你这一个外地来的嘛，怎么这个对我们本地这么熟悉呢、
0: 哎、
1: 我说那必须啊、嗯、我这人就是怎么说，走遍临汾大街小巷、嗯、
0: 啊，有好玩的好吃的都不错过是吧。
1: 对，
0: 好嘞，我们先安排这首吧，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1: 哎，来听这首歌曲。
0: 去哪吃席啊，你家吗？
1: 哎，就是我想吃这个席上的大肘子啊，到现在都没吃到、哎、那一天啊一个朋友结婚、
0: 哎、
1: 奈何周五在活动现场、
0: 嗯、
1: 哎呀干得我心焦了啊、
0: 嗯，
1: 这干完活都已经将近8点了，我说算了吧，我去人家这个盘子都撤了估计啊，
0: 能不能给你单独
1: 就没去了啊，对吧，你看这个礼金上了，
0: 哎，
1: 饭没吃上啊。
0: 你看单独留一份嘛，你喜欢吃肘子，单独给你留个肘子。
1: 对，我得艾特一下我那个朋友
0: 啊，
1: 下次单请一个肘子。
0: 哎，笑脸说漂亮漂亮，咱们3个一起去成都吃火锅、嗯、可以吗？咱先别去那么远，咱先在临汾安排一波行吗？
1: 哎，欧阳一心说啊、嗯、广东的席儿全是海鲜，没错，我看过这个潮汕这边的席儿、
0: 嗯、哎，
1: 闽南这边就是抖音里刷到的啊、
0: 嗯，
1: 就人家办大席儿，基本上就是摆有一多半儿，不说全部吧、
0: 嗯，
1: 有一多半都是以海鲜为主啊。
0: 哇，那应该是很合我的胃口啊，
1: 嗯、
0: 我超爱哎。
1: 对，还有这个大龙虾，
0: 给我上什么鱿鱼？
1: 哎、就是当地就是
0: 爆炒鱿鱼，
1: 可以买到的新鲜的海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沿海城市？你吃这个新鲜的，和我们城市买的就确实不一样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虾儿、
0: 嗯，
1: 哎，人家属于这个甘甜的味道
0: 哦，
1: 哎，带着一股回甘。我们这个从沿海运到我们这个城市之后呢，可能就带着一点这个小小的腥味了啊。
0: 对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口感的哈。
1: 哎、对，
0: 欧阳说什么油爆虾呀、啊、炒鱿鱼呀、啊、炒剩子，到处都是。哎呀。
1: 炒剩子是什么鬼、啊啊、
0: 炒蛏子好期待呀、啊、就是在这个你知道他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嗯、如果这上一桌都是我爱吃的海鲜的话，
1: 对，
0: 那真的是满足感爆棚、啊、
1: 对，这个剩子啊让我这个怀疑我自己啊、嗯、
0: 我还挖过蛏子来着你知道吗，
1: 可能就脱口而出啊、那这个门槛还是读门槛还是读门槛呢，考一下江主播、啊、
0: 门槛，
1: 哎，一般口语是门槛，这个是对的啊、嗯，官方的话书面的话就是门槛、
0: 哦、
1: 不带儿化啊，说话一般就是个门槛
0: 啊，就我们还是喜欢加一个儿化音、
1: 哎、是的、
0: 嗯、
1: 花蛤还是花蛤，
0: 花蛤嘛，
1: 哎，蛤蜊是吧？
0: 对，但是青岛那边他们喜欢叫一筐嘎了，
1: 哎，嘎了，对
0: 对。然后他说你让他穿上这个袜子，戴上墨镜，请你在临汾吃。
1: 哎，北城的南翔说，哈哈，吃多了通风咋整？确实、海鲜虽好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代谢问题的话，要注意一下。哎，我们某主播吃完就是喝完啤酒都就脚就疼啊、
0: 哦，
1: 他都不是吃完这个海鲜了，所以我们身体健康还是要关注一下的。
0: 嗯、
1: 那刚才说到了处暑节气啊，我们沿海一些城市会这个开。海，
0: 对的，
1: 哎，这个海鲜又再次来到我们餐桌之上了。
0: 哎，
1: 大家在最近选购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海鲜的是否新鲜。
0: 嗯。

0: 处理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是否处理给它熟了哈。那我们这个城市一般就是不太适合吃生腌，
1: 嗯，
0: 因为这海鲜的新鲜度不太够。哎，沿海人家这个生腌就很味美啊。
1: 你看艾大大说了，七主播今天笑得好开心，为啥笑这么开心呢？嗯、把我怼了之后他就开心了。
0: 哎，对，没错啊，来了先怼一顿啊，
1: 先泄了私愤是吧？然后自己心情变好了，别人开始 emo 了。
0: 哎，是的。
1: 张丽颖的《幸福的左岸》是叫颖吧？是吧？好嘞，我们稍后来安排，先听这首吧。如果这就是爱情。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那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消息哈，这个军峰说哈，大漂亮请假一个月了，今天已经这个在工作当中了哈。还有朋友点播歌曲来分享一下，这位叫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的朋友说，今天这个衣服的颜色很搭配啊，没错啊，说已经回归工作状态了。来关注到另外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想听谢霆锋等人演唱的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在曲库里帮各位找到了，来听这首歌。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旋律哈，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的直播当中，可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趟航班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到的是直飞韩国，山西将开通一条国际航线，为了保障民众跨境出行的需求，拓展入境客源市场，那山西将于9月2号开通大同直飞韩国青州的航线，那这是大同今年开通的第二条对韩直飞的客运航线，这个航线进一步完善对韩航空的布局，畅通中韩文旅交流渠道，激活全省入境旅游市场，助力山西文旅对外开放，提质增效。那大同至青州直飞航线每周运营两班，班期为每周三周日，单程飞行时长约2.5小时，两个半小时啊。那去程是 RF8483 航班，17:55从大同云冈国际机场起飞，21:05抵达韩国青州国际机场，返程是 RF8473 航班，14:55从韩国青州国际机场起飞，16:25抵达大同云冈国际机场，当地这个都是当地的时间哈、啊。那青州呢是韩国历史文化名城，兼具自然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土特色美食丰富，毗邻首尔、釜山等热门城市，随着直飞航班开通带来的这个出行的便利，叠加我国对韩国游客实施的免签政策，将提升山西对韩国游客的吸引流能力，拓展全省入境旅游市场的一个空间。那大同直飞青州航线的开通是山西持续扩容国际航线、深化中韩区域合作交流的重要举措，该航线不仅为两地游客互访、商贸往来、学习交流、探亲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的选择，也将有效带动晋北地区文旅消费，拉动跨境商贸往来，助力区域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升级。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道航线哈、啊。那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消息，北城的南翔说漂亮的翘班了，在哈、啊，我们这个稍后也会出现在直播间的哈。那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可以继续来补充信息。今天周末我们可以点播，也可以送出祝福。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留下你的互动信息。那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同样是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哈，来听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哈。北城的南墙说漂亮的翘班了，翘班了，在哪在哪啊，
1: 就是稍微就是偷了个懒儿哈。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里关注一下哈。
1: 老胖说肥仔你把大漂亮抛弃了，你一个胖渣男。我同意，就是把我抛弃了，尤其最后两个字我死同意，老同意了哈。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我的锅是吧。
1: 对，都是你的锅。
0: 对，
1: 我要捶他，狠狠的捶他。
0: 今天这个锅被定了、啊、
1: 肥仔把大漂亮卖到缅甸了，就是
0: 那倒不至于啊，
1: 诈骗集团是吧。那你看我还挺厉害，我又回来了。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这个提高反诈的意识啊，一些陌生来电啊、陌生的短信啊，就不要去点击，不要去这个接听了啊。
1: 是金峰说为啥是缅甸不能是柬埔寨吗、
0: 嗯、
1: 说实话东南亚这边啊我真的是没有去过，而且我对这边也不是很好奇。
0: 对，
1: 总觉得这个安保不是做得很好哈、啊、各位有没有去过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缅甸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啊、柬埔寨啊到底如何。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段上的信息啊、
1: 哎、
0: 山西有段高速即将实施管控有绕行的方案，来关注一下、
1: 嗯、
0: 打算走湖北高速的车友要注意了。
1: 哎
0: G59 湖北高速吕梁段大武枢纽至黎市枢纽将进行隧道病害应急处置和养护工程的施工，为了保证安全，施工路段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施工分两个阶段，来关注第一阶段是8月25号到9月28号，封闭 G59 湖北高速枣林互通至大武枢纽朔州方向主线，同时枣林收费站入口往朔州方向匝道封闭。那在此期间，车辆可以经吕梁环城高速由大武枢纽驶往目的地。大家如果要去往这边的话，关注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啊。
1: 对，这是第一阶段，我们再来关注第二阶段的施工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2月8号，封闭 G59 湖北高速大武枢纽至黎市枢纽运城方向主线，同时大武枢纽驶往运城方向匝道枣林收费站驶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状态，而途经车辆可以通过田家汇枢纽转入 G20 的青银高速由黎市枢纽驶往目的地。
0: 对，
1: 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绕行。
0: 哎，是的，湖北高速啊，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出行安排，最近你看又到了高校开学时间了，
1: 对，
0: 可能会去送孩子呀、
1: 嗯、
0: 哎，或者是探亲啊、出游啊，这个湖北高速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刚刚绕行路段也说了，大家要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适时的选择自己的路线啊，
1: 嗯，
0: 以免耽误行程、
1: 嗯、对。木双喜说老搭档又合体了，是的是的，
0: 没错、啊、
1: 合体了。
0: 对，
1: 这猫局是新朋友吗？为什么我把他俩搞不清楚呢？
0: 就是原来老狗啊。
1: 啊，懂了懂了，就是原来这个老狗改成猫局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本来要改成小猫，后来改成了猫局啊。
1: 这个猫局和狼猫到底听起来谁咖位更大一点啊、
0: 哎、这个已经解释过了、
1: 嗯、
0: 我们节目里多次分享

0: 这个老猫还是这更老一些啊，
1: 更老一点是吧？福尔康说能点歌吗？来首韩磊的等待吧。
0: 嗯，可以啊，
1: 当然
0: 可
1: 以，
0: 是
1: 可
0: 以点播歌曲的。
1: 对，福尔康来了，请问一下福尔泰在不在？有没有带着你这个兄弟一起来点歌呢？也是关注到其实到了暑假啊，很多一些影视剧又会重新去上映，这个《还珠格格》今年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其实前段时间是北京卫视上演了《甄嬛传》，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莲花楼》啊等等，
0: 对对对，
1: 都是很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0: 最近我在这个刷这个《如懿传》啊，
1: 哎，
0: 大如这个怎么说？剧里头啊，我觉得还是演技可以啊。之前一直被大家吐槽说演技不好，但是我从头到尾就是大概看了有这么十几集了，就是也是从这个演技方面可以肯定啊，这些演员们这演技都在线，
1: 实力还是有的哈。
0: 对，辛芷蕾啊，是吧？你看这个。周迅啊，还有其他几位，这个演技都还不错啊。
1: 哎，猫菊说等过几年改成猫听啊，我懂了，你这个是从菊听啊，晚上到布吉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到暑假，这个各种剧集就再次火爆了。大家都说哈，这个《还珠格格》里的皇后，以前不理解，
1: 对，以前觉得她可坏了，
0: 对对对，现在就是理解皇后，成为容嬷嬷。
1: 不仅理解皇后，还得成为容嬷扎他们是吧？
0: 对对对，总感觉这个令妃啊，有点绿茶的感觉，是不是？哎，就是以前觉得令妃真的是。
1: 好善良，
0: 好护这些人啊，是吧？
1: 对对，
0: 好善良啊。这个经过一定岁月积淀，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发现，哎，确实是我们经历过之后会发现，真有这样的人啊。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福尔康说此尔康非彼尔康，
0: 你的紫薇呢？哎，是吧？
1: 哎，就是你这个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对，你的紫薇呢？你的这个鼻孔上翻了是吧？哎，我们演示一下啊。
1: 你有没有从缅甸回来呀？
0: 对，手往前伸，然后鼻孔上扬啊。小旭在成长中没声音，刚刚是广告时间段，是有这个歌曲的声音的啊。
1: 对对，我们也是在刚才是有一个加密通话，现在回来了，有声音了哈。
0: 哎，临时闭麦的一个状态。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节目里分享一下，也可以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刚刚分享了这个国际航线的，哎，趁着假期还有这么几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有没有想去出行的计划和打算，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嗯，对。
1: 北城的南墙说加密吗？对，就是有的通话我们只能是我们俩听，
0: 对，
1: 听不到，就加密通话没声音状态。
0: 对对对对，没错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山西九县市上榜，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发布，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最新的消息啊，麦点研究院独家发布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一百强榜单，我省岚县、可兰县、隰县、五台县、古交市、古县、代县、阳曲县、洪洞县九地上榜。哎，就是我们有三个哈，
1: 是的，
0: 隰县、这个古县和洪洞县，
1: 对对，都在我们身边了，就感觉很骄傲哈。
0: 哎，是的，
1: 也是关注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进入到暑期的出行旺季，而避暑游、研学游、民俗游也是热度高涨，各地区辖区是聚焦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和演示赛事经济，聚集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商旅体的融合的活动。
0: 对，像这个阳城县的这边的这个胭脂脂粉花旅游文化节啊，
1: 哎，一听就和女生有关。
0: 哎，是的，可以关注啊，就是之前已经过去了啊。洪洞县的第十一届大槐树德孝德文化节启幕，灵川县的邢太行素灵川，就是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今年哈，我们山西就是成为大家避暑的目的地之一。
1: 对，
0: 去长治啊，去晋城啊，都是有这个很多游客出现的啊。
1: 嗯，还有最近很火的这个人道村、啊、
0: 哎，是的，
1: 大家都说是山西的二代乐，都很是慕名而来的朋友们很多很多。
0: 哎，不过走很远，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到这样的清凉的感觉。大家这个趁着假期周末也可以来一次短途出行啊。
1: 是，爱佳佳说来一首送情郎，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先听这首福尔康点播的等待。
0: 哎，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岳云鹏合作的《送情郎》。哎，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恋爱的阶段听啊。
1: 哎，是的，没错啊，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猫局说666，谁把我取关了？
0: 我就没关注你好吗？
1: 就是我们目前只有三个账号，一个是官方账号，还有我们俩的个人账号。请问我们三个有谁关注你了吗？
0: 你是？关注我们账号了，我们就没回关你啊。
1: 对对，
0: 哎，对，我要证明一下，没有取关啊，我们还没有回关你。哎，这位朋友哈，
1: 关注了，人家说关注了，到底是谁关注了？意思我们
0: 是
1: 官方账号，
0: 是吗？对对对，我这年龄大了，我容易忘事，我关注他了。
1: 你关注
0: 他，关注我了，我也关注他了。
1: 哦，
0: 所以他问我是谁，我说你猜。然后他估计猜到我是谁了，
1: 嗯，然后又取关了，哎，就猜出来之后又取关是吧？
0: 对，并没有啊，没有取关。大家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听见林峰的官方账号，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啊，一些这个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的。像上周五的这个，叫什么？不是武力图大赛啊，社区大舞台，对，
1: 哎，
0: 现场有很多这个熟悉的朋友都去现场了，都在直播间刷，我去现场抓你们呀。因为是在这个小区里举办的这个活动啊，
1: 是的，也是和大家去进行一些线下的这样的交流和沟通。
0: 对，
1: 好，来关注一下，最近是暑期的高峰期，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将会迎来大学生的开学季
0: 啊，对，
1: 届时了解到太原的高铁站出行方式有了新的变化，
0: 对，广场北侧单向闸即将由只出不进调整为只进不出，
2: 产权自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练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0: 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0: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9: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0: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9: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9: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9: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亦健康。
10: 植绿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开这个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周末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在周末也想给自己打个广告是吧，我们平时这个节目叫开心方向盘。
0: 对，也是差点就开心了、啊、
1: 对、嗯、也是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啊。Solar 说了，情歌网古巨基的行安排、
0: 哎、这首歌很经典了啊，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唱这首歌曲，
1: 很长很长的一首歌啊，
0: 很多经典歌曲经典爱情歌曲的合集啊。
1: 对，嗯 ，Solo 有没有去数过这首歌曲当中到底串联了多少首歌呢？
0: 对，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有没有关注到啊？
1: 对、
0: 嗯、我之前就觉得这首歌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唱到里头去了。
1: 哎，我们可以一次来听一听，稍后哈。
0: 对，
1: 先关注一下晋祠博物馆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
0: 对，
1: 也是了解到这边将会进行一个是调整和修复的这样的
0: 阶段。对，没错。哎，这个8月21号的时候，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发布了公告，将对圣母殿内五尊彩塑进行保护修复。是在2026年8月24号到2027年10月26号，对该五尊彩塑所在区域设置局部围挡。
1: 嗯。
0: 哎，可能大家去的时候看不到这几个这个彩塑了哈。关注一下，时间是2026年8月24号到2027年10月26号，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
1: 对，就是从明天开始，在这边太原的晋祠博物馆将会进行修复。
0: 嗯，
1: 提示各位可以选择这个合适的日期再去观看喽、
0: 哎。可以去这个观看一些其他的景点，比如说不老泉呀，
1: 哎，对，
0: 这个亭子啊，还有最出门口最出名的这个小类似于庙宇的建筑啊。
1: 对，这边古
0: 城孙悟空变成那个庙的样子，就是晋祠门口这个。这个小楼的样子啊。
1: 哦、嗯、各位可以去这边来打卡报道，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我们周边一些好玩的景点。
0: 哎，是的。
1: 那既然要听歌，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于 Solar 点播的古巨基演唱的《情歌王》。

0: 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这首歌曲啊，是把我们知道的耳熟能详的情歌汇集在一起啊，
1: 是
0: 也是不一样的体会和感觉。
1: 对，各位有没有去数过这首歌曲当中到底包含了多少首情歌呢？之前好像有一位就是工作人员做过统计啊，可能说可能到60到80首之间这样的一些歌词串联的，就很厉害。刘家拉面 boss 刘说：“哎呦，唱歌大会没来，卓美女垫底了呗。”他这个意思就是我去了我垫底。
0: 对哈。但是啊，那天我确实报名了。
1: 你报名了？
0: 开会的时候问啊，说你唱吗？我说敢唱，你敢让我上吗？啊、哎，就是后头没有我了。啊，
1: 好吧，看来人家也是经过这个甄选的哈。
0: 哎，深思熟虑之后的、啊。对，确实是啊。上周我们这个演唱会，确实大家这个深藏不露。
1: 哎，
0: 有那么几位同事唱的确实还可以啊。
1: 我就想听谁唱的不可以。
0: 哎，有的有原唱。
1: boss 刘说周日不休息吗？我们从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年尾这一天啊，都不休息，每天都有直播，只不过是换着不同的人来直播，所以说我们不休息。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0: 哎，对，没错，假期还有最后这么几天时间啊。
1: 哎，
0: 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把山西作为这个旅行目的地，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在境游客由旅游当中权益受到损害，可以这样维权来关注一下。8月19号的时候，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旅游满意在山西游客维权提示》，帮助游客识别风险，依法维权，在山西游得开心，玩得放心。出行前来关注哈、警惕低于成本的不合理低价团和零元游、政府补贴、企业赞助等宣传，要选择具备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旅行社。
1: 对，
0: 付款的时候要转入对公账户并索要发票，切勿向个人微信、支付宝转账。签订旅游合同的时候，将行程细节、住宿标准、购物安排、自费项目等关键内容明确地写入到合同里面，查询各市文旅部门发布的红黑榜，优先选择红榜旅行社，避开黑榜企业。要求导游出示电子导游证，扫描其佩戴的导游身份识别卡背面的二维码来进行一个验证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旅游途中啊，更是要注意，我们作为游客有权利拒绝合同约定之外的购物安排。导游如果有以下行为的话，可以留存证据，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哎，这些行为包括在旅游客车上进行购物推销的，在进入购物店的时候阻拦非团队游客进入的，要求在进入购物店前佩戴识别标识物的，包括这个号码牌啊、胸牌啊、帽子等等这个配饰标志物。导游或者购物店组织游客集中听取这个玉器啊、翡翠啊、朱砂、保健品等商品的这个介绍详解的。那旅游途中游客还要防范无证导游和这个讲解缩水、擅自变更行程或者甩团、景区祈福诱导消费、旅行社扣押身份证件、星级饭店虚假宣传等等情况，也是我们容易遇到的啊。
1: 对，如果说在旅途中我们的权益受损的话，可以来如何维权呢？首先要把握维权的时效性，投诉有效期一般是在这个我们行程结束后90天之内啊。就强制购物或者是未经协商的另行付费项目要求退货退款的话，应该在行程结束后30天之内来提出。而我们全省实行的是2+48小时的快速处理机制，一般是投诉后2个小时内响应，48小时给出初步的处理意见。
0: 那其次呢，要备齐证据，包括这个合同啊、行程单、付款凭证、发票、转账记录、
1: 对
0: 导游信息、车牌号码、书面情况等等。那再次呢，找对这个投诉渠道，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12345，加拨当地区号，省级投诉电话是0351-285-9999。哎，太原市文化旅游局投诉电话是0351-4222-000。如果遇到暴力或者软暴力行为，要及时拨打这个110来报警处理啊。
1: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山西这个旅行途中能够玩的安全，更要玩的顺心和如意呀、啊。欢迎大家来到大美山西来打卡报道。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欧阳说想点播一首杨丞琳演唱的《为爱启程》，也是说啊，这首歌里是包含了哪些歌，是一首歌中歌。那我们一会儿就来数一数吧，看看到底有多少首歌出现在一首歌曲当中、
0: 来听《启程》。

0: 好，这首歌曲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我们关注到欧阳说。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猫局说不会开心方向盘还是你俩吧，对，你猜对了。今天我们是周末特别版，直播4个小时，8点半到12点半都是我们俩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0: 哎，是没错啊，今天上午都是和大家这个陪伴各位身旁度过周末时光呢。
1: 是的，
0: 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吃点啥呢？哎，
1: 处暑应该吃面，凉面，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出了伏之后呢，这个大家吃饭好像更加随意一些了啊。
1: 哎，
0: 而且这个可以吃热的，像这个汤面呀、陆陆续续都已经端上餐桌了啊。
1: 对，就感觉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爽了哈。各位也是期待这个秋天的好天气赶紧到来。那么说到这个吃，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这10点多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早午饭一起合起来吃呢？
0: 对，可以分享一下上午茶时间。
1: 是不让吃、哎、
0: 对哈哈哈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安排，哎呀，去聚餐呀，还是回这个老丈人丈母娘家呀，哎，都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处暑，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在今天可以吃些这个润燥的，像这个梨啊、哎，都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这个让自己秋天这个更滋润一些啊。
1: 对，说到这个吃啊，最近关注到一条好消息，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自助餐现在列车上也可以吃了，这不会是真的吧？
0: 哎，我之前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很馋人、像自助一样啊，
1: 哎，
0: 把子肉红油这红亮油润，香煎带鱼滋滋作响、白菜烩肉热气腾腾，哎，这个地三鲜也是我们常吃的一些食物啊。
1: 对，关注到最近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和广东深圳间开行的 K1284-1281 K1282-1283次列车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的自助用餐模式。
0: 哎，你看这个现场照片啊，哎，
1: 真的好热闹啊。
0: 拿一个盘自己选，好，以前我们只能购买这个车上的盒饭，
1: 对，点餐，
0: 哎，份饭，人家就是固定搭配。
1: 对的，
0: 现在这个更加选择会更多一些啊。以前就是升级的后之后的餐车自助选菜区有5道荤菜3道素菜、轮番上新，那顾客呢也可以端起这个餐盘想吃什么选什么、
1: 哎、
0: 吃多少自己盛，哎，列车就变成了行驶中的自助餐厅。
1: 对、
0: 有的这胃口大的可能这一份饭不够吃哈、
1: 是可以再去自由盛，
0: 现在是可以对自由去盛饭了。
1: 对，除了这个丰盛的一些菜品啊，餐车还配备了一些暖心的汤品，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等等，主食也是一应俱全的，兼顾各地旅客的饮食习惯，所有菜品均为列车上现炒现做，紧跟时令的这个定期更新啊。我在想，就是他

0: 既然说要符合这个大众口味，在这个列车上有没有可能吃到牛肉丸子面、麻辣小龙虾、各种的蘸串火锅呢？
1: 哎，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开通了，我觉得应该会有牛肉丸子面啊，
0: 有可能。
1: 针对用餐高峰时段的后厨，还优化了出餐流程，持续动态补餐，确保送至餐台的菜品始终是温热鲜香的，随时补啊。
0: 对，
1: 对于大家这个关心的价格问题，列车自助餐定价也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
1: 儿童有减免，老人有折扣，来关注啊。成人早餐是25一位，中午是45一位。
0: 说实话，不是很便宜，这个早餐25块钱，这得吃多少能吃回本啊？
1: 但是只菜品比较多一些啊。儿童一米及以下是免费的，午餐也免费啊。儿童1米到1米3是半价。老年旅客60岁以上的是8折22块钱一位。午餐晚餐是39块钱一位啊。那从一份盒饭到一份这个家常菜，从固定的套餐到自由选餐，旅途中的烟火气更浓。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对，
1: 之前有这个可以露营的，有这个可以看电影的，可以在上面像住酒店一样的，现在又有了这个自助餐服务的啊。这个列车也是越来越优化这个相关的一些配置，
0: 是
1: 也是卷起来了哈。
0: 目前是关注到是济南到深圳啊，这趟高铁上有开通，在我们山西省内还没有，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有乘坐就是济南去往深圳方向的话，可能就能感受到这样的一趟自助餐的列车服务了。
1: 是的，刚刚张漂亮说啊，这个45可能有点贵，但是啊，对于我来说，我宁可掏45吃这个现炒的。也不是这个盒饭里送来的
0: 预制菜是吧？
1: 盒饭里送来这个不知道，就是菜量比较少，而且就是一份可能都吃不饱，而且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优惠的感觉。
0: 对，不便宜的。
1: 对。
0: 好嘞，那么在周末出行也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喽。
1: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今天哈、周末大家可以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那些甜蜜幸福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结婚的朋友又多了起来，天凉快了哈。
0: 开始金九银十，忘喜到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来听这首，你要今天你要嫁给我吧，一首甜蜜的歌哈。

0: 用一首浪漫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陶喆的爱很简单，哎，这个周末啊可以陪着爱人吃一顿这个暖心的午餐，哎，就是爱很简单，简单的陪伴啊。
1: 是，你看说到这个吃午餐啊，我们也是关注到老猫说啊，再不做饭会被老婆打的，你看看这家教很严是吧。
0: 哎，今天做什么饭啊？今天是柴火炖鸡吗？
1: 这个柴火炖鸡我们至今没听他说起哈，就是那次在说了这个柴火之后再也没听他这个说吃鸡的故事，生怕我们去蹭饭。
0: 哎，对，他说买了5斤金排，红烧一个排骨，炒一个空心菜，再来一个清蒸鱼，完美啊。今天中午还挺丰盛的啊。
1: 对，你看你吃这么好怎么不邀请我们啊。
0: 对，这个金牌现在多少钱一斤呢，想问一下你、啊、
1: 对，这个价位多少钱？
0: 之前好像是9块，就是连骨、大骨头带排骨是9块啊，金牌好像贵一点啊。
1: 嗯，红烧排骨，哎，听起来不错，主食一般是配米饭是吧，炒个空心菜，来个清蒸鱼、真的是啊，营养价值拉满了。
0: 对，这个美味的午餐哈。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吧，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行集体公告，8月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贴息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了5000元，来关注一下啊。
1: 多家银行就明确表示，根据三个部门的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的5000元。而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由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是信用卡的分期业务，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0: 对，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明确啊，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那贴息范围由这个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这个汽车分期啊、装修分期等等、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的分期产品。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可能会这个这个大家在资金方面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没错。
0: 老猫说现在11啊、哎，也挺便宜的，
1: 11块钱是吧。
0: 对，你现在鸡蛋都6块多了、那天看6块，今天多少钱没有，这最近没买鸡蛋啊、那天我去超市买鸡蛋、6块多一斤啊，它已经和西红柿配不到一块了啊。
1: 他俩已经不能组 CP 了是吧。
0: 哎，对，太贵了啊，就买了几个就觉得呀有点肉疼，还不如吃点肉啊，
1: 过不到一起去了。那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
0: 西红柿好像是2块多啊。
1: 那确实身价就是3倍了，怎么样，西红柿有点高攀是吧。
0: 对，靠高攀鸡蛋，高攀不起了啊。就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中秋节前、这个鸡蛋一定是会涨一点价的。
1: 哎，这怎么来说呢？
0: 为什么呢？你看，就是之前了解过啊、这个上一批鸡就下蛋的这个老母鸡已经就有的产蛋率不太好、就被淘汰掉了、新一批还没接上。然后啊，就大家这个做月饼的需求会高一些，
1: 对，
0: 这糕点类的这个用蛋量增，这个量大了、所以就会暂时的涨一涨价格啊、
1: 你看老猫说这个鸡蛋是5.6块，杨氏的是1.9块，那确实
0: 还便宜了。那天我是买6块多啊、
1: 是杨氏的多少有点高攀人家鸡蛋了。

0: 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关注到，就随着我们这个一些节令啊、节日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啊。哎，
1: 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些美食的一些搭配。你看老毛今天有点诚意，他说来不来呀？来的话多弄点饭，地址告诉过你们啦，一起来，多炒两个菜，不用多炒，三个菜够了哈，咱们仨一人一个菜。嗯、我吃那个鱼，
0: 我是排骨，
1: 对你吃空心菜，
0: 空心菜就可以了啊。
1: 记得就是放的这个辣椒是微辣哈，不要搞得太辣就行。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呀、啊？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这午餐准备去吃点啥，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啊。

0: 是时候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妙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会儿评论区有点热闹，都说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0: 对对对，
1: 该
0: 下
1: 班了，该下
0: 播吧。哎，我们到12点半了哈。
1: 对，
0: 猎户座橙子说哈，给超市供的这个粉柿子哎9毛钱一斤啊，
1: 很便宜哎。
0: 哎，对，我要一筐，他说不灵卖啊。
1: 就是多少，这一筐还算灵卖吗？
0: 对啊，这一筐这个
1: 不
0: 得40-50斤
1: 啊。对
0: 啊，
1: 这算批发了是吧？
0: 对。
1: 那你多少筐卖呀？
0: 哎，老猫说啊，我买了30个自封袋，熬成酱，装袋里冷冻起来。
1: 哦。
0: 石沉大海说我来了，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欢迎啊，如果什么、就是那首如果就这就是爱情吧。
0: 对，他说从内蒙拉回来的这个柿子啊，大甜的，好吃吗？哎，他说这个不如这个我们周边的长治的运城的好吃啊。
1: 啊，行
0: 吧。这个季节的话，这个西红柿已经炒不太软了。再往前倒半个月是可以的啊。
1: 是，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可以多尝尝不同这个口感和柿子。
0: 对，没错。
1: 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想好奇一下，你们一般说这个零售批发到底多少算批发呢？这一大筐40-50斤还不行，得上百斤吗？
0: 对啊，就是这个批发到底怎么算批发哈、你像这个过年春节的时候，我爸妈去买这个东西都是成箱往回搬啊。
1: 对对，是到过年、存年货嘛。
0: 对，那个就是批发的哈。
1: 是呐喊说好像是啊、对，就是那首歌曲。
0: 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的歌可以分享去寻找一下啊。
1: 对，还是蛮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对，大家有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我会告诉大家的。天天说该吃饭了，下播吧。没有啊，我不到12点半啊。
1: 我就准备下播了啊，你让齐泽一个人在这扛着吧。
0: 对，就是
1: 我很听劝，
0: 提前走了啊。
1: 好嘞，
0: 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这个暑期档的信息啊。
1: 对的，
0: 还有多部影片将会接力登场。我觉得大家就是怎么说这个牛来啊，慎重去看啊，
1: 慎重哈。
0: 对。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年度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了。可以说这个暑期超过120部影片是定期暑期档，充分的给我们的观众点燃了这个热情啊。暑期档目前是临近收官了，但是仍旧有多部影片接力亮相，我们来总结总结吧。
0: 来关注啊，今年暑期档这个欢迎。

0: 在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机制等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尽显电影市场的这个多元面貌。那聚焦反战家美食影片的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
1: 对的，
0: 持续为暑期档注入到这个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含预售。影片是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的生活愿望切入，在战乱中传递真实和平的内核，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为这个暑期档当中最具这个温情力量的作品啊。
1: 对，
0: 那功夫女足延续了周星驰的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
1: 嗯，
0: 八仙呢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背景，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示东方美学和意蕴。蜘蛛侠崭新之日是一部进口的动作电影，融合了中式硬核武打和高空动作场面，也是就是之前那个 IP 的续作啊。
1: 对、哎、那么还有就是各位比较关注的，在8月19号上映的空枪，是由朱一龙领衔主演的谭健次特别主演，故事围绕一桩罪案展开，演绎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
0: 对，
1: 此外我们关注的奥德赛啊、去你的岛啊、那山那水目前也是正在院线热映当中啊。
0: 对，暑期档收官在即，多部影片也会接力登场来关注那几部啊。在这个昨天上线了一部电影叫大唐妖探，也是一档动画电影，之前有是这个上线，后来又改档期了啊。
1: 对对，是的。
0: 哎，这个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和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哎，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在8月28号上线的这部影片，
1: 对，叫做《蜀道三》。哎，这个就名字有点意思了。讲述了舞蹈老师战玉梅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意外遇见了陌生男孩于景阳，并发现儿子生前移植的心脏正是这个男孩体内跳动着，随之展开一段关于亲情、生命和救赎的故事。而影片由我们比较熟悉的惠英红啊、张佑浩去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蓝西亚特别出演。
0: 对，这个没有我们张主播心心念念的那位啊，
1: 没有那一位，好遗憾啊。哎，
0: 没有一博哈，是吧？
1: 一博不在。
0: 哎，来关注8月28号还有一档这个密档上线啊。
1: 是的。
0: 取自于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讲述地下工作者以生命守护绝密档案的故事。影片是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的。再有就是一档经典电影，不得不说的一部啊。
1: 对，必须得重申啦，它叫做《
0: 肖申克的救赎》，也是在28号上线的。
1: 想问一下齐主播，这部电影你看过几遍？
0: 看过，我看过好多遍、啊。
1: 我也是，我也是看过很多遍，可以说几乎每年我肯定是必看一遍。
0: 对对对，没错啊，经典剧情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将首度登陆到我们身边的大荧幕。影片讲述了银行家安迪·杜弗兰含冤入狱，于绝境当中坚守希望，最终重获自由的故事、第一次在大荧幕当中上线啊。
1: 对，有没有可能你去看呢？
0: 应该去影院当中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他挖这个地道的那段啊，确实能够震撼到内心。
1: 哎，对，
0: 就是从这个下水道里钻出来那一瞬间，哎，整个人都觉得放松了啊。
1: 是的，就感觉特别的解脱。
0: 对，
1: 但是这个电影就前两天看沈腾那部欢迎来龙餐馆，中间也是有一部有一节就是和孩子们逃离这个监狱的一个场景，很像致敬
0: 了。对，是致敬这部影片，我可以了解、啊、
1: 对对，我感觉那个情节好像啊。
0: 哎，对，
1: 嗯，跟
0: 其实有些电影当中有这些这个情节啊，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啊。哎，这个缘分注定说主播该干饭了，下播。哎，这个应该艾特一下我们这个导播啊、就监管的导播，艾特一下我们这个领导们啊。
1: 就是到了这个饭点不管节目结束，我们就下班干饭是吧？
0: 哎，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先吃饭、吃饱，先把这个饭解决了啊。
1: 好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一首好听的旋律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祝大家用餐愉快喽。
0: 哎，大家有去哪儿吃啊，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来自周兴哲的这首《挚友》。

0: 因为是好听旋律，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哎，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不对？就像我们直播间我们两位主播一样，就不知不觉已经搭档了，哎，快一年时间了啊。
1: 就是我可能是二月份吧，
0: 对，
1: 来到这儿的哈，咱们开始，哎，其实不对，
0: 一月份
1: 应该是从下午这个节目开始，
0: 对对，
1: 真的快一年了，
0: 对，一周年，就是怎么说呢？
1: 一周年，
0: 咱们得这个仪式感一下
1: 啊，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就是一岁搭档一周岁的时候哈，咱们庆祝一下，有点仪式感。石之呐喊说，如果这就是爱情，放。一遍啊、
0: 哎，可以啊，稍后是有这个时间的啊。那三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8月24号是正式的出伏，
1: 对的。
0: 出伏之后呢，养生要、啊、记住这几点啊，就第一点，吃的润一点，
1: 润一点，
0: 像这个蜂蜜啊、梨啊、银耳啊、牛奶啊等等，西红柿啊、芹菜、萝卜这些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啊。
1: 哎，第二点非常重要、哎，
0: 心情好一点，
1: 对，是的、
0: 哎，就是容易让自己情绪受到影响啊，
1: 哎，
0: 就不要有这个大起大落的情绪了，
1: 嗯，
0: 可以运动运动啊。打太极拳、散散步都是可以的。
1: 对，第三就是我们日常会说的，喝水多一点儿、不要喝一些什么奶茶、咖啡啊，主要喝一些水，比如说荷叶茶呀、玫瑰花茶都可以的。
0: 哎，大家在买这个玫瑰花、干花的时候关注一下、啊。
1: 怎么说？
0: 要我这个尾后头这个尾巴是圆的，它就是真的玫瑰花。
1: 哦，
0: 如果是这个狭长的。它就是假冒的玫瑰花，
1: 假冒的玫瑰花，
0: 月季花，这个干、啊、干花哈。
1: 啊，
0: 教大家一个办法，就它不是后头有这个叶蒂吗？叶柄，
1: 对对对，
0: 你去看一下，如果是圆的。啊

0: 那就是真的玫瑰花。现在这市场上假的还不少啊。
1: 那喝起来口感肯定也不一样，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味道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但是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我们在买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小窍门啊，掌握这个小方法就挑选一下。
0: 对，然后睡得早一点，春困秋乏，大家这个晚上不要熬夜了。
1: 嗯。
0: 穿得暖一点，昼夜温差大，早晚就要备点这个稍微长一点的外套了、啊。
1: 对，还有就是记得去通风要勤一点，可以让空气当中流通起来，嗯、保持湿润。
0: 哎，没错，季节变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1: 对，
0: 我们来把这首歌曲满足下这位朋友哈、啊。如果这就是爱情，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分享了啊。
1: 是，这首歌曲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开头呼应了一把哈。石人呐海说，月季代替了玫瑰花，你看看，就是也都是有一些感受，有些经历是吧？我们在挑选时可以看看这个尾巴的部分啊，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圆的是玫瑰花，如果是偏长的、偏椭圆形的，那就有可能是月季花，一定要分辨清楚。虽然说喝起来口感差不多，但是这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没错，大家去这个中药馆抓是最保险的啊，一般这里面都是真的。
1: 好，来听一小段吧。
0: 那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
0: 哎，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

0: 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他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他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他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他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他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文。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文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她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一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 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 Dida， 继续在乐坛发力。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

0: 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啊，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唱游。1998年9月，唱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 As On Me 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变》。那一年他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营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他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他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呢，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的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吃罢了饭之后啊，这个熊秉坤立即向各队代表宣布，奉总机关命令，工程营首先起事，本营据守的军械所是全军的命脉，关系重大，弟兄们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让我们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40000000同胞，为共和国，我们要以黄花岗72烈士为榜样，弟兄们别忘了袖子上一定要裹一条白毛巾作为标记。各队代表一起挥起了拳头，表示决心干。过了中午，熊秉坤正要派人给军械所去送信儿，传来了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今天熊秉坤接待守卫班。哎呦，真是天随人愿呢！熊秉坤啊，借着巡视的机会查看了一番。前后左右4队齐战士的士气，晚上7点，排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陶启胜啊，来这个营房点名。这个家伙见了士兵就骂娘啊，他是个老兵痞子，他也算是张彪的一名亲信。今天他分外的神气，挺着个肚子在这个列队前呢，眼睛闪着凶光扫来扫去的。今天他要检验士兵的这个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怕士兵起事，这个子弹已经收缴上去了。他这样做，一来呢可以显示显示威风，二来呢碰碰运气，查到这个枪里装有子弹的，管他是不是革命党的，抓起来可以领赏。正查到城镇营的时候，枪膛里果然有子弹，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你他妈的想造反了，给我抓起来！站在队伍里的金兆龙领头一声喊：弟兄们还等什么，动手吧。程振营啊怒目圆睁，举起步枪啊照着陶启胜脑袋就砸下去。陶启胜啊一声鬼叫倒在了地上，有一个士兵狂呼：起啦起啦！从这个床铺底下掏出一颗炸弹，等大家伙跑出营房，他把这个炸弹抛了脚，呜隆一声巨响，大地被震了直跳动，整个军营整个武昌炸响了，工程营的 革命士兵纷纷地跑拢来，熊炳坤的激愤挥舞着手臂高声地呼喊，起义啦，弟兄们，大家伙都到军械库去。他带着头向着楚望台冲去，起义啦，起义啦，冲啊！士兵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涌向了军械库。楚望台军械库的守兵们围着队官，相当于这个连长吴兆林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吴兆林听到工兵营这个阵地上响起了枪声，心中迟疑不决，吴队官你也跟着我们一起干吧。几个士兵异口同声的提议。吴兆林呢低下头，慢慢的解下武装带上的短枪，交给了身边的士兵，缓缓的说，弟兄们，请大家哎，原谅我的难处，你们愿意参加就干吧，别拽着我。说完他默默走出了人群，消失在夜幕当中。工兵营起义兵的

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楚望台的士兵打开了军械库的大门，两支队伍汇合在一起，士兵们争先恐后的融进了军械库，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支崭新的汉阳造的步枪，光闪闪的子弹呢，塞满了子弹袋。熊炳坤手掐着腰，命令一队工兵营的士兵迅速占领中和门，控制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队伍向着中和门总督署、八镇司令部以及警察署、电报局等等的目标冲去。当熊炳坤呢，这个士兵打响了第一枪起呀，第29、第30步兵团、地形测绘军事学校、南湖炮队相继加入了起义的行动。一开始他们进攻迅速，很快的控制住了中和门，但是由于起事的时候太仓促，蒋义武、刘公一个也没找到，能听熊炳坤调遣的只有工兵第八营。大部分士兵啊，群龙无首啊，各行其事，一遇到总督署跟这个第八镇司令部拼死命的抵抗，攻击就不奏效了。三个小时过去，起义军还没能够攻进总督衙门。熊炳坤心里正急得冒火，巡逻队压着一个军官到了他面前，他一看是吴兆林，心中的阴云一下子散了。哎呀，吴队官，你不是日之宫的老会员吗？怎么没参加起义？吴兆林呢，躲避着熊炳坤热烈的目光，低下头。日照会早让朝廷解散了，我吃的是朝廷的俸禄，怎好？哎呦，你一个老日之会员，怎么说这个混账话？先不说这个了，眼下我们没有军官，你是带兵的，就当指挥吧。哎，这怕。熊炳坤呢，猛地上前一步，直盯着吴兆林那尴尬的脸。当年介绍你参加日之会的刘辅基，今天凌晨被大刽子手芮成处决了，尸骨未寒。现在我们指挥不力，每一分钟都有革命的弟兄倒在血泊当中。你这有民族意识，难道说人心袖手旁观吗？熊炳坤声泪俱下，呼啦啦，这阵围上来一群的兵士，你就做我们的指挥吧，吴队官。吴兆林的心呢，仿佛啊被撕碎了，他的眼睛模糊。刘福基啊，和他是多年的好朋友，噩耗传来，他无内俱焚，起义是掉脑袋的事情。吴队官，别再犹豫了，你身为守楚望台军械的军官，如今军械已经被弟兄们夺了，你就是不跟我们一道起义造反，那芮成老贼能饶得了你吗？为好友、为民族复仇的火焰在吴兆林心底开始燃烧。当听到熊炳坤这一句火上浇油的话，怒火猛地一下子燃烧起来，豁出命拼了。他抢上一步，握住了熊炳坤的手，好，我跟你们一块干。午夜进攻总督府跟第八镇司令部，这个战斗在吴兆林的指挥下重新打响。起义队伍兵分几路发起了总攻，枪炮声震天动地，炮火染红吴昌城的夜空，总督府早已乱成了一团。芮成失掉了往日的矜持，骄傲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不时的喃喃地骂着，这群王八蛋死到哪去了。大炮轰鸣，一颗炸弹在总督府衙门院子里啊开了花了，房瓦横飞，墙壁坍塌，空气里充满了硝烟的尘土，辎重第八营的管带，这个管带相当于一个营长。萧安国从这个烟尘当中出现，单腿跪在了芮成的面前，带着哭腔，大帅，我再也顶不住了，快撤吧，顶住，死守，给我死死的守住。萧安国呀脸色死灰啊，又毛着腰跑了出去。芮成这只俩眼直愣愣瘫坐在太师椅上，当他想到丢失武昌会受到什么惩办的时候，脸上啊冷汗直流。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要把罪责巧妙地推到了第八镇统治张彪身上。广东兵变之后，他曾经主张过在这个湖北新军来一次清查，区别这个梁秀，可是张彪极力的冲好汉给他的新军打保票啊。就在这阵，几名啊总督署的特别警察跑到了芮成的面前，大帅，后墙打穿了，请大人快走。芮成啊无可奈何的

0: 瞅了一眼他盘踞了一年的湖广总督署，叹了一口长气，
1: 轰隆隆隆，轰隆隆，
0: 震耳欲聋的炮声压倒了阵阵的枪声。在南湖炮堆大炮的掩护下，总督署第八镇司令部被英勇的起义士兵攻破了。人们没有发现瑞成以及张彪、铁中这些个人的尸体。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士兵向吴兆林、熊炳坤报告，瑞成已经逃到了长江水师的楚玉的兵舰上了，楚玉号兵舰。张彪这阵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刘家庙的车站。硝烟渐渐地散去，在起义军跟市民的欢呼声中，武昌城迎来了一个血红的黎明啊！
1: 呼啦呼啦啦啦，
0: 炮声由远而近，武昌城城楼上义军的十八星战旗烈烈地飘扬，一队队士兵手握汉阳造的步枪冲杀过来。这阵儿，一名为首彪悍的士兵挥舞着大刀猛地砍下去，溅起了一片的血光。哎呀，李彦宏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感情啊这是一场噩梦。他用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这心的砰砰的跳个不停，四下里看了看，他这才松了口气，自己置身于一间书房之中。他这才回想起来，昨天夜里他已经逃到了亲信参谋刘文吉的家中，他躲藏到这儿来了。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大炮声，他如坐针毡的在这个屋子里颤抖了半宿，不想啊竟然坐在这椅子上打起盹来了。说这阵天光大亮，外面的枪炮声啊渐渐的平息了，刘文吉啊推门进来，他走到黎彦宏的面前低声说，我刚才到外边探探风，现在武昌城已经落在了革命军的手里，总督瑞的人已经逃到撒镇兵的兵舰上楚玉号上去了，张统之已经率部队退到距离汉口40里外的刘家庙车站了。黎元洪啊听到这个消息，捏呆呆的目光更没了一丝的活气了。一看黎元洪这一副颓丧架，刘文吉宽慰他，大人不必过于忧虑，朝廷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天兵一到评判指日可待。黎元洪一听有气无力，摆了摆手叹了口气，哎，这阵刘文吉继续地说，大人平日带兵宽厚，就是被这个叛兵发现了，也不至于加害你。黎元洪听到这儿又是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平日他认为自己带兵不薄，哪料想一夜之间就是众叛亲离，回想自己年轻时服役于北洋水师，一场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转投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深得赏识，后来到这个日本留学两年，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协统。这个协统啊，相当于旅长，实指望清军平步。哎，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将自己的美梦轰了个粉碎啊。刘参谋一见黎元洪闭着眼睛坐在那一声不响，于是悄悄地退了出。突然就听见门外一阵的纷乱，大门砰砰的砸的三响，有人粗声粗气的喊，开门，快开门。黎元洪这心一下子就滴了到嗓子眼儿，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咣当一声，这门呢被撞开了，几个新军手持着上了刺刀的这个步枪呼啦一下闯了进来。黎元洪脸色变得惨白，哆里哆嗦的往后退，为首的一个兵士走到黎元洪的跟前，仔细地看了看，问道，你不就是21混成协黎元洪协同吗？黎元洪见来人认得自己，那只好点了点头啊。请黎协同跟我们走一趟。几个士兵一下子围拢过来，有个士兵啊还伸手搡了他一把。他一看站在一旁啊已经呆若木鸡的刘文吉，悻悻地挪蹭着这个步子，没走两步觉得变根发紧，被人拽着，没等他回过头来，就听刷的一声，寒光一闪，吓得他一缩脖子。等他明白过来，那一条啊从不敢损伤的大辫子齐刷刷的被刺刀啊给割下来了。一个小个子士兵向他耸耸肩，把手中的辫子扔在了地上， 带着嘲弄的口吻，李学同革命了，辫子没

朝着脑袋，前程也就断送了。李协同，你哭个什么劲儿？又不是要你的命，走吧！两个士兵啊，一左一右，架着李英红，一行人鱼贯出了刘文基家，向着紫义局呀、方向走去。此刻，李英红认定此一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昨夜晚间那件事情被革命军发觉，非得要了他命不可。他眼前呢，又浮现出昨天夜里的情景。枪声奏起，搅动了他的酣梦。当他呀慌忙带上混成鞋部分士兵向总督衙门奔去时，没走多远就被起义的队伍堵住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qiu qiu qiu qiu， 机关枪、步枪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抽出了佩刀啊，命令队伍冲锋，可是没有人动，有的躲在了街巷的旮旯，朝这个天上胡乱的放枪。稍微远处有不少人朝着两边小胡同里偷偷的跑掉了。他在情急之下揉着军刀从后面向前摸，摸了一段路，就听见前面一个兵士正在朝大伙说话：弟兄们，工兵营已经打进总督署了，咱们不能再给瑞城这个老达子卖命了，咱们也革命去。队伍果然有人呢，三一群两一伙的向着起义军占据的街巷奔去，说这阵那个士兵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夜色当中没有看清他的脸，只是朝他说了一句：别愣着，老哥快跟上。李元红啊一听啊，七窍钻烟，大吼一声，挥刀向着这士兵砍去。他们一定会处死我的，一准啊。李元红想到这儿胆战心惊，四下瞅瞅没有办法逃脱，于是牙一咬，心一横，哎，听天由命。当这个士兵们带着李元红走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湖北省自义局的会议大厅里，起义代表邀请了自义局的议员们，正在召开商讨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会议。这自义局啊，原来是清政府搞立宪准备时期设立的地方啊自义机关，中央啊设这个资政院，实质上地方也好，中央也好，全是御用机构。省自义局坐落在城南二层楼，式样古朴。会议厅里放着一排的长桌，一边是吴兆麟、熊炳坤、蔡洛民、张振武这些个起义代表，另一方则是省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荣、夏寿康等等的一般的士绅。吴兆麟啊，先站起来讲话，胜利啊使他兴奋，说起话来看不出啊丝毫的倦意。他看了看大家伙，汤议长，诸位议员，清廷丧权辱国，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我们一夜夺取了武昌城，诸位要是具有爱国之心都是会理解的。现在武昌的部队没有首领，偌大的湖北省没有这个衙门，这样难以继续同清兵作战，不能安定市面，新军弟兄这个血就白淌，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听听各位对成立军政府的高见，现在就请汤局长做这个会议主席。这一般士绅呢，被昨夜晚的这个炮声啊给惊得心惊肉跳，现在是余悸未消，再加上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根本就不想跟这些革命党攀援呢，但是又不敢慢待这些个造反的大兵啊，于是就是硬着头皮来的。听了吴兆麟的一番话，一边盘算着如何的应对，一边瞅着汤化龙，看看这位地方政府自义局局长大人如何过关。这个汤化龙啊，他毕竟是久经官场，城府是极深的，不动声色的听完了吴兆麟的一番话，站起身形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各位，我汤化龙一向赞成革命，承蒙吴司令错爱，汤某不胜荣幸，不胜荣幸，但是鄙人对起义全无贡献，无功焉能受禄，我哪有资格做主席呀、啊？起量起量起量，哈哈，不行不行，不能胜任。汤局长，熊炳坤啊，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地说：“刚才我们数次派人，请你前来议事，你拖延再三，现在我们相信你，想借助你的声望，你又如此的推脱，请问你对革命是真赞成吗？”熊炳坤咄咄逼人的目光使汤化龙心头哎呦打了个冷战，他眼珠一转，感觉此事过于圆滑，可不是上策，
他的性命就握在眼面前这些。

0: 个人手中啊。想到这儿，来了个八仙桌子盖井口，随方救援呢。现在首先是要成立军政府，不然的话群龙无首，大业难成。武昌起义成功，军民两政任务繁重，清廷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这主持军政府一定是一位治病善战的社会名流吗，才很号召天下向本人区区服儒，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革命军有用得着本人之处，一定效力，一定效力就是。唐化龙这脑袋瓜飞速的旋转，当都督他何尝不想，可是万一在这上面压错了宝，这玩意儿是遭祸灭九族的弥天大罪。但是让激进的革命党人当都督要着实的不甘心，这会场上一度呈现了冷场，大家伙似乎都在思考。熊炳坤啊低声问身旁的吴兆林，你看孙武、蒋义武、刘公、朱仁当中可有一个人能担当重任？吴兆林想了想，怕是南孚众望啊，昨夜晚起几个人也没能到场。他迟疑了片刻，我看黎元洪倒很合适，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吴兆林呢，是黎元洪的下属，当年升为队官是黎元洪一手提携的，他对黎协同呢有好感。我赞成，黎协同为人忠厚，爱兵如子，又留学东洋，治军的方略人杰敬服，我看这个总督的职位还真是非他莫属。唐化龙没想到吴兆林会提名黎元洪，这下正中下怀，这恐怕不妥吧。张振武站了起来，黎元洪虽然说有威望，但是此人一直不倾向革命，而且据查昨夜晚起他还领人与起义部队对抗，亲手杀了我们一个弟兄。张振武留学日本，和孙武领导武昌共进会，为人耿直，他身为21混成协的协统，自然有保护湖光总督署的义务。其实他怕也是有苦衷，他要是真的全力督战，说不定我们的人还得牺牲更多。吴兆林呢找理由反驳，吴兆林的话几人觉得听着还行，还有点道理，一时啊没有话说。诸位诸位，不选黎彦宏那还有谁合适呢？唐化龙一看时机成熟，趁热打铁提议表决。恰在这阵，一个士兵进来报告黎元洪已经被带到。吴兆林呢赶忙起身离座去迎接黎元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说给您说的黎延红啊，一脸的死灰，木然的进入这个会场，只是两只眼睛还转了转，用这个寻找的目光看着前面这几个人。吴兆林啊，略微的俯身对黎延红说：“黎协同，您拦得正好，代表跟这个议员们都推奉您做这个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哎，什么？黎延红几乎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提着那颗心呢，刷一下子落了下来。说这阵汤化龙笑容可掬的走到了黎元洪面前。黎协同，以您的身份跟这个魅力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湖北首先举起民族共和的这个旗帜，万众瞩目，协同雄才大略，正好可以大展宏图嘛，啊，对不对呀？说完了，他干笑了几声。黎元洪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已不再有啊被这个起义的革命党砍头之虑。但是这个湖北军政府总督的官实在是不好当了，一旦失势还得要砍脑壳。现在他又没有胆量拒绝这个差事，就如同啊像吃了枪杀一样哑口无言。他瞟了一眼汤化龙，心里啊只想骂娘。黎协同，您意下如何呀？吴兆林呢追问了一句。黎元洪啊半低着头坐了下来，目光呆滞，一声不吭，可是脑门上汗珠啊却冒了一层。见到这种情景，张振武伏在熊炳坤耳旁啊轻声地说：“黎元洪跟咱们不是一条心，我看光有这样的都统不行，还应该成立一个谋略处，由这个士兵代表组成监察的。”熊炳坤呢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就在推奉都督的当日，又成立了谋略处，龙旗拔掉了，新政府的旗帜飘扬在武昌的城头大街，还有这个小巷，旗帜白边红地，中间有18颗黑星，呈这个放射状，代表18行省。吴兆林的派人以黎元洪的名义拟下这个檄文，向各省派发大黄纸的布告，上面写着各项的革命政策，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积欠的地租一概免纳。纪年用的是皇帝纪年4609年，人心沸腾，引车卖浆的人也扬眉吐气的想到自己是一品大百姓了。这一天呢，吴兆林和张振武等几个人正站在地图前查看长江上下游的这个形势，只见熊炳坤一步跨进来：“你们看谁来了？”话音未落，蒋义武、孙武还有刘公走了进来。张振武几个谋略处的同志立即把他们围了起来，七嘴八舌的问长问短。三个人就把10月9日护理伤口未愈的孙武外逃，这一次同居正、谭仁凤同行回武昌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蒋义武走到地图前观察形势，但只见长江上下游标志革命党势力范围的小旗已经连成了一线。他眉飞色舞地说：“武昌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大清国完蛋了。”孙武略有所思，他问张振武：“听说黎元洪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军政府都督，还是一个怕子。不过最近不少旧日的军官投奔了军政府，其中多与这个黎元洪相熟，近来他们常常在一起，看上去黎元洪振作多了，可是我总觉得有些个放心不下。”哎，

0: 不要往生，一律以黎元洪的名望，只有他正式出任都督，军政府才能叫得响。孙武自信地说。可是黎元洪到现在还坚决不接受总督的职位，说穿了还是对清军抱有幻想。性情火爆的张振武说，为什么定要勉强他就职，不如除掉他算了。哎，那不行那不行。这阵吴兆麟急了，我们革命党人办事不能那么样的极端，杀了他会得罪一大批新军的官兵，更况且已经决议的事怎么好推翻呢？这件事情不要争，刘公这阵出来打圆场。居正跟谭仁凤俩也认为都督非黎元洪莫属，他们就是为黎元洪来的。居正跟这个谭仁凤俩人都是同盟会啊总部的人，把他们抬了出来，张振武再也不好说什么了。黎元洪啊，已经不是自御局会议厅时当初的那泥菩萨像，他看到了武昌起的大火，一刹那竟然烧到了汉阳汉口，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今天汉川起义，明天黄川暴动，又是革命党人占领宜昌，胜利果实唾手可得呀。10月17日这一天，他穿上上将军的制服，挺着肥胖高大的身躯，大摇大摆的上了跃马场的祭台，祭告皇帝誓师阅兵，由谭仁凤受旗受剑，他成了轰动全国的革命元勋了。紧接着按照居正跟汤化龙所编制的军政府组织条例，由都督府设四个部，各位部长是谁呢？司令部总长黎元洪兼任，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蒋义武、张振武，参谋部长杨开甲，这是清军的军官，副部长吴兆麟，政务部长汤化林。此后啊，由革命士兵代表组成的谋略处呢不复存在了，武昌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月22日早上，守卫长沙城的巡防营统带黄忠浩呢，照样起得很早，带着几十名的兵勇上街巡查。当他们走到巡抚衙门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潮水般的呐喊声，街头上的这个摊贩跟行人纷纷的避让，一群呢生龙活虎一般的新军队伍端着枪向着巡抚衙门冲来，为首的一名青年青衣布褂，一身短打扮，一手举着短枪，一手向头上猛地一招，身姿矫健，英姿勃勃呀。他呢名叫焦达峰，他是浏阳人，家里有良田百顷，因为啊小的时候参加了阁老会，所以说大家伙皆称他为焦大哥。几年前他曾经啊东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归国之后呢，在这个湖南联络会党，深入新军，广播革命的火种。武昌起义的消息一传到长沙，焦达峰热血沸腾，与陈作新等几个人多次密谋，每到这个深夜，终于啊酿成了起义的大计，率领着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长沙城。长沙的巡抚于成阁呢穿了兔子鞋，干嘛呀？跑了呗。起义军占领了长沙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成立，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湖南军政府的建立不同于啊武昌首义的时候，社会名流们虽然说有人还心存这个疑虑，也有人看出革命在这个全国的范围的希望正在与日俱增啊，再也坐不住了。长沙资政局局长谭延闿亲自的驾临都督府找上门来。谭延闿官宦世家，他父亲谭仲林曾经任湖广总督，谭延闿是这个清末的进士，可惜官运不怎么通达，他就另辟蹊径兴办这个学堂，与这湖南的巨商还有实业家们打得火热，并且投靠了立宪派，当上了清廷长沙自御局局长。武昌啊建立军政府，他得知汤化龙开头并不想有所作为，很是不以为然，他却是做梦都想当上远比啊这个一掌有实权的都督，如今乳臭未干的焦达峰竟然不费一枪一弹坐上了都督的交椅，他谭延闿岂能善罢甘休啊。在都督府内一间客厅里，焦达峰跟谭延闿寒暄过后，谭延闿开始了试探。
1: 焦都督，湖南革命兵不血刃，
0: 实为文明革命的楷模，不知军政府如何

实行新政，使文明革命发扬光大。焦达峰啊，用这手理了理额前的长发，眼睛里闪着热情的光芒，爽快地说，本都督欲效法西方先进国家政治，在湖南实行民国体制。谭延闿一听，心中暗喜，革命党的这个说法就可以利用了，先迈出第一步，再做道理。他于是又振振有词地道，都督所见即是，文明革命与流寇造反迥然不同。流寇造反乃是重建专制，而文明革命则是旨在建立民主议会制度，专制则落后，而民主则强盛，此为中国和西方历史所明证。谭延闿感觉到时机成熟，于是从这个怀中掏出一卷纸来递给了焦达峰，接着他单刀直入说，本人已经同资育局的成员商议过了，湖南非如英美一样成立参议院不可，这是参照西人制度拟就的参议院规章，请都督过目。焦达峰啊，接过来，当他看到规章里有这个参议院对这个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要管的这个语气的时候，皱了皱眉，觉得这样的军政府将受到大大的约束。但是转念一想，英美等这个西方国家参议院确实有这等的权利，不免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个叶公好龙了，继续看了下，看完之后说了一声好。就这么着，湖南参议院成立了，院长的头衔自然落在了谭延闿的名下，这个议员呢是资义局的全班人马。这以后啊，军政府的一切事宜均啊需要参议院决定。焦达峰跟谭延闿意见不一致时，只得让步，甚至都督发个电报也得经过参议院。一天早晨呢，这焦达峰啊正在给这个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孙武写信，他们是东洋时候留学的这个同学，一同啊组织过共进会。焦达峰啊想进一步了解武昌的局势，刚刚写罢，一个侍卫进来，武昌来电，说着话把这个电报递上，来得正好。焦达峰啊拆开一看，不由得坏了，大惊失色，原来是江口暂告失守，革命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江水，为保卫武昌请求紧急派兵支援。焦达峰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一拳呢砸在这个机案上。达峰怎么了？副都的陈作新赶忙就问。焦达峰呢把这个电报递给了陈作新，陈作新扫了一眼电文，怎么办？发兵武昌。焦达峰果断地说，按理是该发兵保卫守义，胜利果实，否则一损俱损。可是陈作新走到焦达峰的身旁，低声地说，眼下市面上流传出谣言来。哦，什么谣言？说咱们两个是土匪，还说留学东洋的焦达峰已经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冒名顶替，无耻，无耻之忧。焦达峰气得脸色煞白，看来有人在算计咱们，谁？会不会是谭延闿？谭延闿？焦达峰摇了摇头，他跟咱们有什么冤仇？不管是谁，为防不测，我想是不是缓一缓再发兵。陈作新呢用这个征询的口气，可是武汉危机如何解救？流言也罢，谎言也罢，他终归是流言谎言呢，能奈我何？焦达峰的情绪很快的就平静下来，接着又说，想暗算我们，怕他没有那个胆量。作新，你赶快调动主力去支援武昌，我去找谭延闿说一声。陈作新不再说什么，应声走了。就在焦陈二人交谈之际，谭延闿正在为自己的权术而洋洋自得，他为了独霸乡省安排了几步棋，第一步又使焦达峰承认参议院，第二步在这个权力方面处处限制焦达峰，第三步散布流言滋扰这个民心，现在看来都奏效了，下面该第四步棋了。这步棋嘛，谭延闿躺在卧室的床上，正在聚精会神的思谋着，说这阵管家来报，焦都督啊来见。谭延闿赶忙起身说了声请，整整衣冠直奔客厅。谭家的客厅十分的考究啊，焦达峰正在欣赏石涛的山水中堂，谭延闿满面春风的跨步进来，双手抱拳连声地说，适应适应，一面招呼焦达峰啊

0: 喝茶。焦大风呢，向他把这个想要出兵武汉的事情说了一遍。谭延闿转转眼珠，叹了口气，支援武汉义不容辞，可眼下咱们长沙也不安宁。听说近日传有流言了吗？说着他看了看焦达峰，露出了坦然长者的神态。如果说啊，来此之前同这个陈作新交谈时，焦达峰对谭延闿还有一点戒心的话，此刻全然的消失了。他说了，有谭议长支持我，焦达峰还怕什么？谭延闿一阵的大笑，好好好，参议院支持立即出兵救援武昌。焦达峰一听告辞，他想这个时候陈作新呢早已派人率领大军驰往武昌了。这天夜里，月儿爬上了中天，窗外清风逐影。焦达峰啊，白天送走了开往武昌的援兵，了却了一件心事，突然来了失兴，坐在了这个书桌前，铺开了宣纸，突然就听见门响，谁啊？我，来人闯了进来。焦达峰抬头一看，不由一愣，原来是新军武彪的彪统，他叫梅庆。随后他的两个卫兵被几个全副武装人扭着胳膊进来。焦达峰站起来厉声地喝道，梅庆，你夜间擅闯都督府，是何居心？梅庆啊呵呵的冷笑，在下奉了谭院长之命，给都督送来了一件礼物。说着话，一个士兵啊一伸手，他在这个士兵手里头接过这个黑布的包袱，用力一抖，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在了地上。焦达峰啊了一声，定睛一看，作心遇害了。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从牙缝里蹦了一声，谭延闿眼睛里渗出血来了。焦达峰的样子吓得梅庆啊心中直颤抖，又见焦达峰猛然从腰带上抽出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这只梅庆吓得后退两步，连声说，嘟嘟嘟嘟，动手。几个士兵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焦达峰轻蔑的一笑，且慢，他从容的把这个刀刃按在左手腕子上，血顿时涌现出来，滴在桌子上宣纸上，刹那之间就积了一滩。焦达峰把这个匕首扔在地上，用这个右手的食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这个纸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恨字，殷红的血透过了纸背。焦达峰昂首的屹立着，血继续不停的流。第二天，长沙城大街小巷贴满了湖北都督府的布告，写着什么焦臣实为土匪魁首，什么误入该贼圈套，乡省大事几危，夜惊就地阵法，落款是湖南都督府都督谭延闿。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哎，先给您啊稍微撂一下，给您啊拴一个扣，您啊继续往下听。咱们再回到这个遗匡，这个跟慈禧这儿为什么查出这么一句去？对了，因为啊这个历史啊与此同时发生的，说书人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这个遗匡啊跟着他就禀奏啊这个慈禧，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镇南关反叛，占领了镇南关的当时右府山上三座炮台，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地方有叛党的这个闹事，一臣之见要严厉的弹压，防患于未然，不要闹出大事情。这不就等于啊把前头的书给您对上了吗？说紧接着他们俩就说了，说皇上是谁啊？光绪帝啊，现在啊这个身体不行，恐怕啊他啊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咱书要简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第二年秋天，在这个颐和园，慈禧太后看罢了京戏，到了这个湖边，他就说了，我们今天啊也来高兴高兴，新近我收到一架宝贝。说到这儿，他转身呢问这李莲英，那宝贝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画像机。李莲英啊记起地方上献给啊慈禧的宝物当中有一台啊照相机，这慈禧说成啊画像机了。李莲英想告诉他说您说错了，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他连忙的点头，对对对，有一架画像机。慈禧突然想起那个东西啊叫照相机，于是就说，李莲英你也老糊涂了，那东西叫照相机吗？ 说到这阵，李连英赶忙改口：“哎呦，还是老佛爷您记性好，我是糊涂。”把照相机啊说成画相机了。在这个慈禧的带领之下，妃嫔、福晋等一律的换上了古装，扮成了龙女、善男童子。这个李莲英扮成了韦陀护法神，他自己扮成了观音大士。谁呀？慈禧呀！众人围着慈禧的周围，咔嚓一声响，照了一张相。游完了之后，天色已经渐晚，气温下降。慈禧鼻孔一扬，阿嚏，他打了一个喷嚏，刹那之间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李莲英赶忙就说：“哎，老佛爷，天色已晚，请老佛爷回宫用膳吧。”回到了这个寝宫，慈禧吃了一碗奶酪，又吃了一个苹果。晚上睡觉啊，她觉得肚中啊胀痛，这身子一阵一阵的发冷，招来了太医啊诊治。太医说了，太后受了风寒，饮食又欠周，滞留府中，脾虚气怠，以补脾滋阴，服药之后啊，当见康复。第二天似乎有一些个效果，病情啊略减。当时恰值啊，这西藏的班禅喇嘛在北京，听到这个太后有疾病，于是献上佛像一尊，说了，将此佛像放入临请，太后这个病立即会好。这不叫瞎掰吗？原来啊，慈禧太后在十年前就挑选了遵化县普陀峪，为自己修建了万年极地，也就是地下宫殿，埋藏她这个血母。地宫啊，规模宏大，前后修建了十余年。他曾经啊数次前去观看。现在有病在身，他常常想到普陀峪。当庆亲王奕匡将这个班禅献的佛像呈送给啊慈禧的时候，慈禧十分的喜悦。庆亲王辛苦一趟，将佛像放置临寝之中吧。奕匡啊不敢呢为止，于是就说：“奴才去按太后之言办理。”说现在光绪帝啊这个病啊坏了，一天比一天严重，躺在龙床上面色憔悴，形容搞哭啊。他一天也只吃啊极少的食物，常常的还失眠呢，睁着眼望着太阳东升，再看着太阳西落，然后望着漫漫的长夜，他常常的想起珍妃，心中为他祷告。偶尔啊这个皇后叶赫那拉氏跟瑾妃来探望，他只是淡淡的说：“我很好，不入你们挂念。”御医诊治病啊，到了这阵已经是日益的恶化，束手无策了。太监早就将皇上的这个病情禀报给西太后了。慈禧太后啊，他对李莲英说：“召醇亲王载沣来见我。”李莲英赶忙答应。扎，现在已经是初冬季节了，朔风凛冽，绿中带黄的树叶随风啊落下，在这个地上滚动着，滚到了墙旮旯，堆成了堆儿。载沣啊坐在轿车里，双眉紧锁，透过不大的气窗啊向外面凝视。他想到慈禧刚刚过了74岁的生日，听说他得了这个痢疾，病得不轻，现在召见自己，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

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爱情是经久不衰的题材，那么什么样的爱情影片是好看的影片呢？温馨、浪漫、感人、真挚，动了真情讲的故事，相信呢都会打动人。比如在2016年1月15号上映的《消失爱人》，这是由黄真真执导，黎明、王珞丹、张蓉蓉等领衔主演的，是导演继《被偷走的那五年》和《闺蜜》两部卖座情感大片之后的又一部力作。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引入了悬疑恋爱的概念，讲了一场中国式的人鬼情未了。不过呢，这部影片也并没有延续前面两部作品的票房好成绩，仅仅获得了6398万的票房，可以说是比较惨淡。不过呢，对于具有悬疑元素的影片来说，还是很适合在广播之中来倾听的。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影片《消失爱人》的故事。这部影片呢，通过灵魂戏这一个特殊的元素，还原了真实世界里人类的本来面目，以灵魂的视角展开剖析，创造出了一个没有杂质的真空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灵魂成为了衡量爱情、友情、亲情的一个标尺。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一次雪崩意外之中，林凯峰痛失爱妻秋杰。为了寻回消失的爱人，他尝试了各种招魂方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秋杰的灵魂真的回来了。林凯峰找到灵媒，希望可以留住妻子。灵媒告诉他一个秘密，只有爱秋杰的人才会看见他，不爱他的人看不见，而且不能让秋杰知道自己是灵魂，否则他很快就会消失。林凯峰深知这一段相聚像昙花一现，始终会有结束那一天，但是他依旧努力守住这个秘密。于是他把儿子木木从表弟吉米家接了回来，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像从前一样幸福的生活。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秋杰似乎忘了他跟林凯峰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忘了他曾经最熟悉的游戏《你好，陌生人》。
2: 你肉麻吧你？
3: 不是我，是你每天要我跟你讲一次 I love you。
2: 不可能，我不会这样的。
3: 说不可能，要我每天跟你玩是 House Stranger。
2: House Stranger。
3: 要演那个演这个的。
2: 哦，我今天在博客上看到了 House Stranger 是什么？
3: 什么？你忘了 ？House Stranger， 我们每年都要玩一次的，你居然忘了。那你要不要听听 House Stranger 怎么来的？但要答应我，第一不用插嘴，第二必须相信我。OK？
2: 好吧。
4: 开放。接下来让我先讲一段故事。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女生，样子难看，个子又矮，整天还跟着我屁股。我每次练钢琴，他都躲在外面，还以为我不知道。
2: 挺可爱的。
4: 可爱，好恐怖啊！连我上厕所，他也跟着。
1: 那时的林凯峰原本以为那个小女生坚持不了多久，但结果他一跟就跟了三年。直到林凯峰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事情才发生改变，那个小女孩突然消失了，而林凯峰也因此变得很失落。直到有一天，林凯峰和好友一块去看美女，才发现那个已经大变样的小女孩。于是林凯峰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向那个小女孩表白，而那个小女孩正是秋杰。 二人结婚以后，邱杰为了弥补自己没被追求过的遗憾，就发明了你好陌生人这个游戏，让林凯峰每年都假扮成陌生人再追自己一次。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邱杰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但是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吉米看见了邱杰的灵魂。无奈之下，林凯峰只好跟吉米摊牌，并且要他保守秘密。不料邱杰却在这时得知吉米妻子燕子过生日的消息，于是他盛装打扮来到燕子家，结果却发现燕子他们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邱杰很好，
7: 那当然啊，
8: 拜托，要是邱杰没车场当摄影师啊，可以把你们每一个人拍成一模一样。
2: 嗨，我哪有每次都抢啊？
9: 如果他在的话，他一定会说这个构图不够好，光不对。
2: 什么叫我不在啊？你们是在玩什么？
10: 我倒觉得啊，他人红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嚣张了。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出去喝咖啡，明明是个大阴天，非要戴个大太阳镜。
2: 我眼睛生病了，你知道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11: 好啦，今天我生日，你看我们那么好，那么幸福。邱姐她碰到意外，整个家都散了。
2: 什么意外？你们在说什么？
10: 嗨，那他儿子你要照顾多久啊？
11: 啊，这我无所谓，他儿子好可爱哦。
1: 这时邱杰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在照片里，似乎明白了什么的邱杰找到吉米哭诉。吉米看到如此痛苦的邱杰，暗暗做了个决定。当晚吉米把燕子叫到身边，并把一份材料交给他。
3: 生日快乐，你的礼物。
2: 礼物？
11: 你不是已经送我 iPad 了吗？怎么又送我礼物？
3: 你看吧，
11: 你闯祸了哈。
3: 没有，打开看看吧。我多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万一有一天我出什么事，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过日子啊。
2: 你买这干嘛？
3: 不是啊，凯峰跟邱杰原本好好的，你看他们现在。
11: 你不要拿我们跟他比，我们又没有攀山，又没有做危险的事情。
3: 你就把它当做，就把它当做一个保障嘛，好不好？
11: 宝贝，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你这样我也很担心。
3: 知道，不是个完美的老公，但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11: 乱讲！你那时候差点拿我们要结婚的钱去见你朋友，要不是你还没想通，是要嫁给你啊。
3: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把钱借给朋友，是秋瑾。他借我钱，那时候凯峰录音室生意刚开始，财政不稳定，但邱杰知道我们情况，他二话不说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要去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他还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如果我跟你说，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1: 听到吉米的话，燕子陷入沉思。第二天，心中有愧的燕子做了木木喜欢吃的便当，来到秋杰的家中。听到木木说秋杰就在卫生间，吓得燕子门都没敢进。
10: 木木，你妈妈真的在厕所啊？
7: 在这边。
10: 来，纸板盒给你，燕子阿姨先走了。木木，你帮阿姨跟妈妈说，以前阿姨说什么得罪她的事，请她别放在心上啊。木木，请她先别走。
7: 等一下，妈妈，请你留下来，先别走。妈妈说她有时候讲话太超过，她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觉，所以她才是应该道歉的那个。
10: 还帮妈妈跟她说，谢谢她这段时间来对你的照顾。
7: 很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以后也要拜托你了。
10: 秋姐姐，要道歉的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嫉妒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跟君明努力了好久都房子的事君明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一直对我们那么好。
1: 这时秋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10: 我看到你了。
1: 听到燕子这么说，秋杰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晚上，秋杰在收拾厨房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条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新闻。
12: 尼泊尔大地震后出现的强烈余震引发了珠穆朗玛峰雪崩，导致伤亡惨重，多人失踪。近日，尼泊尔政府持续地派遣搜索队在珠穆朗玛峰上的险要地段进行搜救，再次搜索出一具中国籍尸体和多名伤者。根据被迫救的当地导游所表示，雪崩失踪者中包含一个中国籍男女，其中一位已经被迫救，而另外一位仍然失踪，直到被证实就是早前失踪的中国籍登山者。经过基因验证，尸体的身份已经被证实是一名中国籍男子林凯峰。

0: 条消息让坐在电视前的林凯峰险些崩溃。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林凯峰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原来在雪崩发生时，林凯峰为了救下陷入昏迷的秋杰，选择让自己坠下山崖。而为了帮助秋杰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变成灵魂的林凯峰把他带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1: 你骗我们两个在雪山上了，我跌下山坡之后，救援队把你救起来送去医院。

在床上，医生说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醒过来。我当时求医生，医生啊，你一定要帮忙把我惊醒吧。医生没有回我话。

0: 我怎么想的。已经离开的是我，
1: 没想到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为什么？可不可以不要走？我们这两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回家，晚想你了，我们就这样来结婚，我们为了这样结婚，你能为了这样？
0: 老婆，我爱你，听我说，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要醒过来，好好的照顾木木。我赢是不能拆。
2: 不管秋姐怎么挣扎，却已经于事无补。林凯峰的身体开始出现消失的情况，而为了弥补自己最后的一点遗憾，林凯峰带着秋姐和木木来到自己父母的家里。在和二位老人享受了一天的天伦之乐后，林凯峰主动找到自己的父亲。
3: 爸，出状况了吧？不是走投无路，你不会回来。欠人钱了吧？欠多少？
4: 爸，我知道，你当年一直想我继承你的生意，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我离开这个家，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当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想当我成功了，有成就了，再回家来见你。对不起，我结婚没做到，所以我也没脸回来见你。我今天回到家，你能看到我，我真的很高兴。

是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是为你而写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放进我的唱片里，拿回来送给你。他说的没有成功。

0: 出息。
1: 爸，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可能觉得很荒唐。我跟秋杰去喜马拉雅山爬山，我们遇上了雪崩。前几天在新闻播报里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个中国男人的尸体，那个就是我。
0: 你在胡说什么？你是喝醉了吗？
2: 这时林凯峰伸出了自己若隐若现的手。

0: 是个不孝子。
1: 父亲走后，林凯峰独自在房间里演奏了那首他写的曲子，一边默默倾听的父亲也早已泪流满面。就这样，林凯峰跟秋杰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后，秋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和林凯峰回来的那段记忆清晰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而其他人却说那是他昏迷时的梦境。影片的故事灵感呢，来自于导演黄真真继母和父亲的真实情感经历。父亲过世后呢，继母对他依然怀有眷恋。有一次呢，继母和黄真真吃饭的时候说道，不知道你爸来了没有。原来继母呢一直认为能看到他的灵魂，也依然坚信他还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顿饭点了父亲爱吃的东西，就像他们仨还在一起一样。黄真真表示，当对一个人的爱很深时，即便人不在，感觉一定还在。那么这一段经历呢，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拍完影片《闺蜜》之后，黄真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把这种感动呈现在作品里。而黎明和王珞丹为了演出遭遇雪崩的戏码，也是身心俱疲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出现在大荧幕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导演坦言林俊杰是饰演吉米的不二人选，因为他们气质相似，而且角色设定是音乐制作人。不过呢，由于林俊杰档期过满，片方和经纪人拿着行程表仔细核对了两天，才挤出了五天的空档来拍电影。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只要有你的地方》。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的魂好像回来了。
1: 灵魂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有一些灵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灵魂了，只要爱他的人才会看到他的灵魂。

0: 今天在你家的露台看见秋姐，
1: 秋姐灵魂回家了，但秋姐还不知道她自己是灵魂，她一知道她就会消失。
0: 老婆，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2: 一二三，
3: 其他人都看不到我。

0: 在昨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嘉宾，来自茶食五味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1: 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慢了，就是为了迎合川静的说话的语速。川静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其实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米酒。
0: 米酒，说到米酒，刚才在聊天之前，咱俩见面的时候聊，我也会说，因为我是南方人哈，南方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去冲一碗米酒，有蛋花的或者没有蛋花的，没有蛋花的叫清酒，有蛋花的就叫淡酒，但是呢，川静首先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习惯衍生出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米酒的概念。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江夏主持人说，就是这种醪糟其实它是米酒的前身，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米酒，因为米酒从酒性上它会比醪糟的酒性要更足，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吃的米酒加蛋花的话，你可能早上就不能很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很愉悦的跟大家说话了，
1: 对、所以其实但是醪糟也很养人的，醪糟它的制作过程可能更简单，然后米酒它的周期啊可能更相对更复杂更长一些。
0: 这个就是醪糟其实就是米酒的前身，
1: 对，
0: 但是呢它从我们从相对的度数呀包括你喝完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肯定米酒之所以称为酒了，那它整个的就比醪糟要再上升一个层次了。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米酒第一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1: 会，首先这个米酒在古书里面就讲，就说它其实最应该酿造的时间就是应该秋天。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秋季冬季嘛，然后人身体其实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其实有这个米酒有助于我们恢复这个体能，包括血液循环，对，所以在唐本草里面也明确的讲出，就是说它能够杀白血，然后那个润肌肤，然后通血脉，其实这些在秋冬季喝米酒，这是比较适应这个季节的很好的选择。
0: 简单的理解可能会有，第一是有暖身的效果，
1: 对
0: 啊，通血脉了，这个尤其是秋冬，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个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1: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的，然后但是因为喝了很多可能不是很好的酒，它可能会有勾兑的成分。
0: 你以前那个喝酒的频次呀，这个喜好的种类呀，方便跟我们透露吗？
1: 年轻的时候频次会比较高。
0: 现在也很年轻
1: 还好啦，就是因为频次比较高或者说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胃不舒服嘛。那我最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后来有一次就是也是实验，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酿点酒，酿点米酒吧，然后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后来喝了一段自己酿的酒以后，我就发现胃痛的这毛病就没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但直到我又从古书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例证啊什么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它这个米酒不仅是不让我胃痛，它还养了我的胃，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好的。
0: 就是以前喝酒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胃不适，反而是喝了米酒以后给调好。
1: 对，因为自己酿这个米酒比较本真嘛，所以它喝完了以后很快我就会感觉到胃很暖。那可能很可能我之前就是因胃痛就是因为胃有寒气导致的，
0: 还是一个暖的过程。
1: 而且自己酿，在家自己酿米酒，其实你不会勾兑一些什么乙醇什么东西，所以它这个所谓的酒感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酒精，它只是酒曲跟米 发酵了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那这种物质其实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甚至说你产生愉悦感，那种微醺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而来，但它到最后会变成水。
0: 嗯，
1: 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酒精啊乙醇啊，它对人身体完全没有伤害。
0: 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0: 自己酿，这个过程啊，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1: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螃蟹啊，然后凉性的比如像藕啊，然后这样的食物，其实甚至可能我们会招风寒啊，其实喝一点米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玩命喝，把它当做一个药或者一个补品。我觉得就是适可吧，适可的东西总是很让人舒服的。另外你说泡脚当然也好啦，但是喝酒它有一种愉快感，而且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心情上的
0: 泡脚这件事儿不太适合跟朋友一起分享。
1: 对，所以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首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健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在秋冬的季节，我们从药性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去认知米酒，会不会今天川庆给我们带来的米酒的认知又会颠覆一些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翻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翻那么多的关于药啊这一类的书籍，我们可能会对米酒有一些误解。
1: 对，其实把米酒认真去分类的话，我们很多啊，包括说我酿完米酒以后，好多人就说呀，这个很像韩国的米酒啊，很像日本的米酒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米酒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文化。那最早酿米酒可能都要追溯5000年甚至更早的夷狄时代，所以这个米酒是我们传统的根基。其实吃中国饭，喝中国米酒，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血脉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早先对它很感兴趣的切口，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中国料理的，就做中国菜的，那我首先要知道中国的酒是什么样的，它怎么做。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米酒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跟日本的米酒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现在的在酿造的米酒里面，基本就是清酒或者以大米为原料，在清酒的基础上做蒸馏，也就是高度的烧酒。那这两种酒跟我刚才所说的米酒是截然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咱们中国米酒其实还就是稻米或者糯米发酵以后，当然它的米曲就是酒曲是用中草药的成分去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酵之后呢，我们有收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清酒，但是清酒并不像日本的清酒那个状态了。那日本清酒就是很透明的白水一样嘛，跟有点像我们的白酒，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清酒只是酿造完米酒以后，它7749天它的澄清，就上面很清亮的部分，所以它也不是纯透明的，它会微微有一些颜色在。那我这款酒其实就是浊酒，就是米酒里的浊酒。这款酒它因为它没有澄清的那个过程，它里面还会有微沉淀。这些微沉淀也不是醪糟，不是米粒而是一些物质。其实喝起来很美味，尤其是摇匀了以后喝，口感很好。
0: 这个又让我想到说，开始的时候我跟川庆聊天，我说南方哈、好像就是米酒呀，包括喝做都会比北方要多一些。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比方说南方的文化还有这个湿度好像可能更适合酿米酒还是怎样。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城市会有这个米酒醪糟，然后我看你看 早些年间黄磊老师拍的那个《似水年华》当中，也会专门的为这个酒，对他有描述。一个是他们乌镇上面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个酒庄哈，然后去酿啊，多少年的女儿红是要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再去。然后李心洁饰演的那个角色呢，一早上起来，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介乎于醪糟和米酒之间，因为他不是早上要用那个来漱口，然后被他的嫂子也会说啊，你这一早。

0: 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感觉，但其实他只是脸上会有微红，但是不至于到醉的感觉了。
1: 对对，因为米酒它不会让人醉到那种就像我们喝白酒一样就是醉到五迷三道，不会的。米酒即使是你当时有一点微醺，大概10分钟20分钟自然就过去了，如果你不接着再喝的话。
0: 这也是它酿造的过程和它的成分决定的。
1: 对，它的成分决定的。这个完全是因为它没有外来的添加物，如果纯正的酿造的话。
0: 哎，有朋友说很喜欢这期节目，你们就应该早上来聊，说女生喝酒就很有魅力，但是也不能醉，对不对？这一点我跟川静是绝对的共同点的。
1: 对对，共同。
0: 对，我觉得真的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的词，我觉得我们学了英文呀，学了很多的语言之后，都会觉得好像不如那一点点的中国的字来描述精确。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醺的感觉，还有米酒喝完了可能只是十几分钟，你会女生会脸颊泛红，
1: 微红。
0: 对，但是其实过一会儿就这个过去了，
1: 过去了。
0: 所以这个微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很
1: 好。
0: 对，很微妙。哎，那觉得女生喝酒很有魅力的这位是不是也是就是看到了这个微的过程哈。大家以前觉得米酒可能就是一个不能算小食，但是也不能算说我在吃正餐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的一个东西，总感觉它没有那么的正式。我听川静讲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又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古人发挥了他们很多智慧的一个结晶，到今天走到今天。第二是它是很适合放在正餐当中来饮用的，
1: 它是非常适合配着中国饭中国菜来吃的。
0: 对，但是微博上面也会有很多人想知道酿的过程
1: 啊，
0: 因为我们又说静心呐，对不对？又很适合两个人在家里，很有情调的一个感觉。还有吉尔轩主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这样的美酒就该与有情人共饮，会感觉很美。
1: 啊，
0: 你们说的也很美，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秋冬会吃的一些时令的菜，这个方面的话搭配米酒，川静作为特别喜欢中式料理然后又特别喜欢酿米酒的这样一位安静的女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推荐
1: 啊？其实我觉得酿米酒我们平时吃一点简单的也可以，比如说我会用煎豆腐，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料理啊，然后去配这款酒。然后当然如果想复杂一点，你做一点汤啊，比如说冬天我们可以用那个粉藕去炖那个排骨。
0: 哇，这也是我们家乡超
1: 对啊，就是南方人很喜欢吃这个，
0: 超爱的一个。
1: 冬天最温暖的搭档就是粉藕炖排骨，然后吃一口肉，然后吃口菜，然后再
0: 喝一杯酒，
1: 对对，
0: 哇，这个
1: 晚上肯定就是美呆了。
0: 就是有朋友在微博上面问说，是不是越稠就会越甜？米酒
1: 不是的，就是说这个稠和甜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那如果你喝的那个粘稠的感觉是因为后期加了很多糖带来的话，那它可能势必会很甜。那判断好的酒，这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款米酒是否好。那在古书里讲过，说酒要醇厚，入口要圆柔，这个圆柔并不是粘稠，就粘可以稠但是不能粘，这个是有本质的差距的。所以就是说，首先你要喝这款米酒，它入口那个绵软的感觉，然后它吞咽下去以后是在口颊之间是只有回香，但没有过多的比如说黏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甜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他您喝到的酒可能加了一些糖过度了。
0: 明白了。这个其实又过渡到了我们判断这个米酒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说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可能也会喝到米酒，还会喝到其他的一些上面时段提到的清酒呀什么的。相较于其他的这些酒类，米酒我们在判断它好与不好，口感包括你刚才强调的它可能顺你的食道滑下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到胃里面还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是一个温暖的感觉，但它不会让像你喝烈酒那种上火，或者它根本不会就是不会上头，就不会让你有那种上头晕眩的感觉。但是前几步首先刚才我说的醇厚，就是你可能喝到一个酒它是一个远远的状态，就跟其实你喝茶也是啊，你要讲究它那个茶的那个口感的圆柔。

0: 不是那种真正的好茶，没有那么涩，没有那么让你不舒服。
1: 嗯，
0: 好酒也一样，好菜也是这样。
1: 哎，
0: 就它不会让你过度的刺激你某一方面，让你觉得被撞击到了。嗯，被刺痛倒了，它不会的，它一定会非常的舒适，
1: 嗯，
0: 同时在舒适的过程中让你发觉它的好。
1: 嗯，这个突然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了，
0: 嗯，
1: 这个柔呀和润呐，这样的感觉在米酒喝进去了之后，你的身体会来告诉你，嗯，
0: 对，
1: 好或不好。
0: 对，
1: 没有一个很严苛的，我们告诉你它可能润到几度啊，这个感觉是对的，
0: 嗯，
1: 其实不是，
0: 嗯，
1: 你身体会自然的给他一个反馈啊，是很这应该叫条件反射一样的反馈，
0: 很自然。
1: 对，也有朋友在问说，戒酒好多年了，现在呢是最多喝点米酒饮料，
0: 嗯，
1: 想知道说是有很多口味吗？
0: 米酒原酿的话，如果只有米和酒曲的话，
1: 嗯，
0: 它只有一个口味，就是酒香，就
1: 存在于什么草莓味儿啊，哈密瓜味儿啊。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口味，可能它可能会有一些后天的，比如说，如果我在酿造了酒得了以后，我可能会添一些青梅啊，或者是添一些其他的果子啊，
1: 嗯，
0: 或者添一些其他的花草啊，比如说桂花啊，这样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的调整。
1: 嗯，
0: 但是那只是衍生品啦，它不是真正的，就不是原味的米酒
1: 啊。好，来说一说这个酿的过程了。
0: 嗯，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说起来好像非常简单，
1: 嗯，
0: 因为其实就你需要很好的米呀，啊，这个米就肯定，比如说，米汁上乘有独特的香味，对于它来说，酿造的后期的话就会显现的很好，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酒曲一定要选的合适。如果自己不会做酒曲的话，就去选一些好的酒曲吧，千万不要用那种合成类的，然后比较便宜点价的，不要。另外就是你全程所有的这手工过程，你一定要保持台面很清洁，手很清洁，器具很清洁，不要沾了油污。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不管是浸泡米啊，还是说最后你蒸米，还是最后在酒里面在拌曲的时候，可能要会加一点凉白开，这个水一定要非常好。
1: 嗯，
0: 不要用一些很低劣的水。另外就是你酿造的时候，这个陶器皿，一定要是优良的，不要用一些铝制品，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提醒各位就是爱好酿酒的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片子上有些看到，就是说用铝的，嗯，我建议不要再用了，停止，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在酿造过程中，它尤其是说如果温度高一点，夏天它会产生一种酸，这个酸它会咬食那个金属，你酿出的酒也不好喝，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嗯，
0: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玻璃罐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玻璃罐子跟陶罐的区别就是说，玻璃罐子它没有那种细微的那个孔隙，它空气是无法在里面流动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会稍差一点吧，味道。所以最好建议大家买那种外面上了一层釉，但它其实是土陶的那样的容器。其实整个过程并不复杂，跟我们做醪糟其实有一些相似，包括什么蒸米啊什么的，拌曲啊，只不过是说我酿米酒的话时间会很长，然后包括你醪糟可能它就不需要出酒，但是我酿米酒的话一定要出酒这一部分。出酒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摄影师在拍完照片以后他要洗胶片或者说他要修图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过程中呢占了50%的一个分量，它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1: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酿醪糟是吗？
0: 对，没有这个过程，你可能在喝到的是深度的醪糟。对对，那个口感不见得会很好。
1: 嗯，这个获得酒曲的这个过程，
0: 对，酒曲在中国古籍里也很讲究，
1: 嗯，
0: 就是说它一定必须是三伏天，就是农历七月，你去做这个酒曲，而且最好的酒曲一定是中草药成分的。那《酒经》和《酒谱》这两本书里面都各个把这个酒曲的成分，这酒曲也分很多种酒曲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古人简直是太牛了，就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你想要达到的，因为古时候拿酒当药嘛，想要达到不同的功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酒曲去配合啊。当然如果我做这个，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大家一个平衡点的，就也不会偏向就是说你非得要治什么毛病啊什么的，但都不会。但是真正的好的就是大家如果

0: 我不去自己做酒曲，就去买一些比较稍微价格高一点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详细说明的时候，稍微那个你看到他的用心的，因为很多南方人现在还在自己家去酿酒曲嘛。
1: 嗯，
0: 某宝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你去买一些，我觉得这样、
1: 就是、自家酿的是吗？
0: 就自己做的酒曲、
1: 哦，
0: 就最好是那种圆球状的。嗯，对，就是。当然我自己做这个其实是自己在研发这个酒曲，因为想固定这个酒的味道，
1: 嗯，
0: 喝酒的状态、
1: 嗯、哎，好，嗯，那我们接下来也要说一说这个收酒的过程了。以前跟川静聊天说到收酒的过程、嗯、我就会啊，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收、
0: 嗯、
1: 这也是很有讲究的。收酒为什么要在夜里？
0: 其实是凌晨。
1: 嗯、
0: 这个是也是在古书里看到，然后我反复实践，觉得这个时间去收酒味道最好。首先酒它是酒的汉字就三点水一个酉嘛，它就说酉时酿，然后呢那对应初九的时候是卯，所以它这个在阴阳五行里讲的是酉卯出入以阴至阳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在这个卯时其实就是凌晨五点你收得的酒，它的酒性酒感和酒香是最棒的。
1: 嗯，
0: 那我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不会说啊、哦，我那么辛辛苦苦酿完了，然后最后就一哆嗦了，然后我去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去收。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继续跟您说说处暑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也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说到了一些禾本科的作物，比如说高粱啊、小米啊、黄米啊、水稻啊，这些有芒作物，他们都成熟了啊。其实对于渔民来说，这时候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就有开渔节，就浙江沿海地区。
1: 对，咱们沿海地区啊，甚至呢我们山东的一些沿海地区，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开渔的一个习俗哈。就是说浙江那边舟山啊、象山啊这些地区，它的开渔，因为这个时候呢，东南沿海呢，就是它有一个祭海的一个民俗，它会进行在开渔的同时呢进行祭海，就是其实上祭海呢它两个功能，一个是保佑丰收，一个是保佑平安。它就是保佑平安，因为出海那个不仅感染什么风，感染什么漩涡，感染什么意外不可控的因素，意外的事情比较多，那么就更加的需要你虔诚一种信仰，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祭祀啊，赋予它这种力量。他才敢于走进自然，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对于捕鱼来说是很好的，对于海里来说，
0: 鱼虾贝类都长成了
1: ，长好了，经过这一个夏天，快速这个营养丰富，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收成的时候。
0: 那这个时节是不是就是也是台风频繁来袭的一个时节？
1: 是因为风这个时候呢，台风来的时候，你看要刮的那个一阵一阵台风来，因为有时候一年有十几场台风命名嘛，现在东南亚地区是一样的，东南亚都是咱们现在国家是轮流命名，这个几个台风的名称是提前排好了，一个国家这第几号台风由哪个国家命名，用哪个国家的命名，下一个台风就换另一个国家，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轮的。
0: 因为您从小是生活在福建莆田哈，
1: 台风来了，首先呢过去我们住的是那个瓦顶呢，它那个风来刮的不正常的时候，它给你掀了，
0: 真的把瓦掀掉，是吧？
1: 对，房顶给你掀走了，高级别的。
0: 就人在这个大自然面前无比脆弱和渺小。
1: 对，另外一个你看渔民为什么台风来的时候都要入港，要不然它给你吹翻了。
0: 对，
1: 吹翻了你人在哪待啊，根本没地方躲，它必须是把船都放在渔港里头。有一次我们福建有一次台风，就是说他们都入港了，但是呢那有些人他不是没有在港里待着，结果把港里的这些船给吹翻了，那好多人在那里头呢，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他以为这个避风港嘛，这个避风港还好，但还是不行，扛不住。
0: 对，
1: 那另外台风来的时候呢，果树我们说秋季硕果累累的时候，结果呢因为这很垂的嘛，那个果子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垂，枝条本来就比较有重量垂着呢，一风一刮不就折断了嘛，那本来那时候跟该返田的时候该好吃的时候它给折断了，就没法吃，
0: 就损失很大，
1: 损失很沉重嘛，就是你比如说种稻它来了，它给你一片平，一吹给你吹平了，然后完了就是水又灌过来，所以重大的台风损失是颗粒无收，
0: 所以农民就是或者说沿海地区的这些渔民啊，这个对他是非常的敏感和敬畏的。
1: 对，就大自然的这种力量非常那个强大的。
0: 到了处暑哈，我们的饮食也会变得丰富起来啊，因为很多东西这个作物都成熟了，比如说处暑吃鸭子是一种民俗哈，很多地方有这个民俗，就是鸭肉当然吃法特别多了，我在我们书上看到了一幅图哈，就好吃的鸭子在哪里，就是以地图为这个展示的平面啊，比如说有马鞍山的口袋鸭，有南京的盐水鸭、板鸭、桂花鸭，扬州的三套鸭，北京的烤鸭，泸州的烤鸭，武汉的周黑鸭，还有东莞的白沙油鸭，泉州的姜母鸭，厦门的冬粉鸭，桂林的荷叶鸭，琼海的家鸡鸭，南宁的柠檬鸭等等等等。中国人吃鸭子吃出花来了啊！
1: 民间的因为鸭是水禽，不上火，对吧？
0: 秋天
1: 它这肉哈，肉不上火，因为秋燥嘛哈，
0: 性凉，
1: 它性凉，而且它是这种滋阴的哈，同时呢， 人说民间有一个说法叫无鸦不过秋。
0: 啊、哦，无鸦不过秋。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是因为他们是炖鸭哈、啊，炖鸭就一家子炖一锅，嗯、然后呢，给左邻右舍呀、啊，给亲戚朋友啊，送一下，就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0: 哦，还讨个彩头、啊。
1: 对，我送的不是一个食物，
0: 嗯，
1: 我送的是你的健康。
0: 哎呦。

0: 好高大上的
1: 这种人情哈、啊，中国人讲人情、哦、中国人情社会的这种关系哈、啊
0: 嗯
1: 哎、他给你送来了这个健康、
0: 哦、
1: 送来了吉祥。
0: 对，我送的不是鹅毛、啊、是情谊拿了一千里里那是鹅毛吗？
1: 对
0: 吧、
1: 它是一种讲究、啊、一种情谊、嗯、这个时候呢因为稻田呢的鸭呢因为稻田那不开始接穗啊穗子开始催成熟了哈、啊、那我是鸭要收回去了要不然它到田里去吃、啊、去吃稻谷啊去吃稻谷也不行了
0: 就是鸭子是吧
1: 对所以鸭子也收回了
0: 哦、嗯、
1: 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啊、
0: 哦、
1: 啊那么这样这个时候鸭最肥
0: 嗯
1: 也肉也好吃、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典型的。那么像北京的烤鸭
0: 像、
1: 四川呢它有个张茶鸭
0: 张茶鸭
1: 对,
0: 对
1: 也,、嗯、也很好吃
0: 、
1: 嗯、也很好吃所以各地你看全国各地它都会围绕鸭做着各种符合本地人们的
0: 口味的
1: 美食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鸭
0: 还有就是七月菱角八月藕除暑养生不用愁啊这时候菱角和藕也该到吃的时候
1: 对就是水生的这些作物就是水里头长的哈、
0: 嗯、
1: 藕啊菱角啊等等比如空心菜也是水生长的水上
0: 空心菜
1: 对、哦、菜它就是价田嘛就是、
0: 空心菜是水培的吗
1: 水培
0: 哦
1: 它就是我们那个空心菜呢更多是可以水培它就是弄个竹排弄个小竹片浮在上面然后呢让它根长在水里头
0: 我说吃买空心菜的时候从来没看见根儿
1: 对
0: 都是好长的劲儿啊然后有如果是要老了就把它切掉了
1: 对 它剪断、
0: 嗯、
1: 剪断的根长在水里头然后呢这个吃的这个它就是水生的
0: 哦、
1: 这种田这也算是个田啊它排成一排又像这一块田是你们家的、
0: 嗯、
1: 那块水
0: 我的田被偷走了
1: 对
0: 之前咱们说过一个梗
1: 它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就是说它是漂浮的你可以
0: 空心菜是这些年才有的吧以前就有吗
1: 南方有
0: 一直都有是吧
1: 有
0: 哦那只不过原当时物流不发达我们北方人没吃过空心菜
1: 吃不着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我们都吃而且那人家就是水培的作物很多是这个
0: 空心菜我后来才知道它和那个牵牛花玄花科是一个科属的、
1: 一个科属的、
0: 哦、
1: 对呀、然后呢就说藕莲藕啊就是这个时候那我们收获起来那也是水里长的、
0: 嗯、
1: 然后呢它有莲子对吧莲藕莲子
0: 嗯
1: 这都是
0: 这时候可以吃
1: 很好对很好那么现在吃新鲜的那个莲子也可以
0: 嗯
1: 那么也可以晒干了
0: 做成干的、
1: 做成干的、
0: 哦、
1: 这都是属于这个水生的作物、
0: 哦、
1: 它总是有给你带来一个清凉滋阴的一个效果
0: 对还是补养脾胃
1: 养生脾胃的这个功能、
0: 嗯、而且这个时候花生也熟了花生又叫落花生这个落花生
1: 怎么解
0: 对它为什么叫落花生咱们小时候还学过一篇课文叫落花生
1: 对, 对你看它特别奇怪它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在地上开花在地下结果的
0: 这句话其实我在当时在书上看的时候我并没有理解啊
1: 对
0: 那马铃薯不也地上开花地下结果吗
1: 对、嗯、但是它马铃薯
0: 吃的是根啊、
1: 马铃薯的那个地上开花呀、
0: 它
1: 跟那个落花生呢
0: 落花生它有一个落的这个过程
1: 开完花以后它扎下来
0: 就是那个花会扎到地里
1: 对对
0: 是
1: 它下来它的那个根系啊虚啊会扎下来它形成的那种籽对这有这个功能那马铃薯呢它是存在上面开花它上面也结小籽
0: 也结小果哈
1: 也结小籽
0: 对对咱们吃的是它的它马铃薯吃的是根吧
1: 对这是快茎、快茎、但是上面它的也有小果、也能吃
0: 就
1: 而且还更好吃
0: 不是那个豆吧
1: 它们是有我记得马铃薯上面是有豆的
0: 有豆
1: 吧结的是对上面也是果
0: 那咱们吃的马铃薯那个豆小豆是在上面结的吗不
1: 是
0: 吧
1: 它专门有一个马铃薯的那种种子、
0: 哦、
1: 种子籽儿
0: 原则上说你开花就要结果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它结的那个是有上面是有一个小果它专门还有个名称
0: 小果
1: 但是呢它繁育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就是无性繁殖的那个、它那因为它自己能有生长点它能生长出来是可以用那个马铃薯的快茎去培育的
0: 那落花生是开花之后
1: 开花之后扎下

0: 然后展出的这个花生果，所以它比较特殊。它所以它有一个落子，
1: 对，有个落花生吗？
0: 落花生，花生正常应该往上开，开完以后，但是它扎下来，它展出那种花生果的这一个、一个特点。花生的话呢，它是有等于一个壳，然后呢里头有两三个那个籽，是吧？有个籽，然后它还有一层膜，是吧？红色的那种，衬着花生的这种，这个花生呢，因为是也是引进的，
1: 哦、花生是
0: 引进的、
1: 哦、
0: 对对对，有类作物嘛，有料，因为早期咱们很少有、这个、
1: 花生油，
0: 有料作物，有料作物像葵瓜子啊，像花生啊，这些
1: 都是后来引进的，
0: 有料作物。
1: 那是等于是明朝后期才引进的，是吧？
0: 比较晚。
1: 你要说武则天在那儿嗑瓜子吃花生，就不大对，是吧？
0: 不对。
1: 那说说唐老师啊，就是您小时候生活在福建莆田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干过一些农活的，跟您今天这个就阳光灿烂的这种个性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童年那个时候可能物质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哈，但是有自由，有自然。
0: 对，因为你刚才讲的花生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在麦子里头套种花生。
1: 哦，在麦子里套种花生，
0: 就麦地哈、啊，
1: 麦田里头
0: 不是旱哈、旱地嘛。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吧，就把花生籽啊、花生粒往那个割一个点一个，
1: 哦、
0: 就往里
1: 种一下，
0: 种下了。到一定程度，我把麦割了，花生已经长到一定程度了。
1: 花生的收割其实就是把它拽出来，是吧？
0: 对对对，花生收割是拽出来的，但是麦子呢，我就得套种上花生。
1: 哦、
0: 我等麦子割完的时候，花生我已经有一定的。就不省得刚刚长出来那一点儿、但是速度快嘛，土地利用率
1: 高
0: 啊、是这样。
1: 其实有好多这种套种存在，
0: 是
1: 吧？
0: 是套种的，就是节省这种时间。像这种的是容易套种的，它因为它后面一开始就占了一点地儿，后面它越展开以后，长的地儿多。这是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种田，捕鱼啊这些内容，都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经历的。抓泥鳅，
1: 小时候抓过泥鳅、啊、
0: 抓过泥鳅、泥鳅我还抓过泥鳅，结果它不是在淤泥里头摸嘛、挠嘛，哈，
1: 真的是抓摸泥鳅啊，
0: 摸泥鳅啊，因为它是钻到泥里头嘛，
1: 那就是荷塘的边界呗，是吧？荷塘边上
0: 水沟嘛，
1: 水沟
0: 就是水稻田边上是有灌溉水稻的，是水，它在水沟里头的水呢是常有的。水稻田有时候有水，有时候它有烤田的时候，烤田的时候水稻田不是没水了吗？
1: 烤田就是把水给它
0: 放干了，放干嘛，
1: 叫烤田啊？
0: 对，
1: 真的用火吗？
0: 啊，不是，它烤田就是水放干了，然后太阳晒它、晒它不就表层
1: 皲裂了
0: 啊、烤干了哈、那这泥鳅呢不都在沟里来了吗？都跑沟里来了、沟里来了，我们就把沟的两头一截，然后这一段水给它掏干、掏干以后
1: 瓮中捉泥鳅。
0: 对，捉泥鳅。泥鳅呢，你像在表面的泥鳅很少的、都扎在泥里的。对，这泥鳅它会在泥里扎着，泥里扎着你怎么办？那都是恨不得挺有个几十公分哈，
1: 在里头
0: 也十来二十公分的，在里头，我们人看不见，只能手抓，
1: 就是进着脚
0: 一头一直抓，哎，对呀、人在里头，
1: 是
0: 脚，然后用手去抓，
1: 能抓着，
0: 挠啊，在这里有，这里有，再这样，然后我还抓，结果哎呦，这个怎么这么粗啊？结果一挠，是个蛇，
1: 好大的泥鳅啊！
0: 你看颜色不对，
1: 这个蛇为什么跑到泥鳅里头去了？
0: 对，是个水蛇，好像还有这样的。
1: 它有毒吗？
0: 但是没，反正没给咬。一看这个，我赶紧跑啊！
1: 我是混在泥鳅里的蛇，
0: 赶紧跑。然后那个水两头不是住的水坝嘛，到一定程度了，它自己会冲垮了。
1: 给你一个惊喜还是惊吓？好大的泥鳅！
0: 也有，对对，它就是钻到那里头去了，钻到这个浅表的淤泥里头去了，所以抓，反正你就能摸半桶啊，或者是摸一些
1: 够吃一顿了哈，
0: 够吃嘛，回去做个菜呀、或者是做个汤，
1: 就挺
0: 好的。这不是在农村嘛，你吃肉很少、很少有吃肉机会，吃肉靠捕鱼啊，靠这个来捕。
1: 那您抓泥鳅是自己拎个桶就去了，还是家里人说小强去抓泥鳅？
0: 一般是自己去的，这个是我哥呀，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合作。

0: 说你带一个小工具去参与，去赌赌这个事儿，
1: 俩人干这个事儿合适。
0: 对呀、啊，两人干这个事儿。
1: 啊，我现在看唐先生这眼神啊，就仍然能感觉出来，比如说他和哥哥提着这半桶泥鳅，然后晚上我们家里人就围坐在一起，然后吃这个泥鳅的时候那种幸福哈。
0: 对，泥鳅是这么，这自己抓的更好吃。
1: 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城市人这一块缺失了，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超市啊，我们刷码然后买包装好的，甚至都给你洗好的这种食物哈，我们缺了那一环，就是从自然中获取。当然如果你真的还付出了的话，再从自然中获取的话，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哈。
0: 对呀、啊，就像、像我们小时候钓青蛙也是这样的，稻田里头啊，稻田这个稻花开的时候、那青蛙很多、然后你就是拿那个青蛙的腿绑一下，然后再拿着绳儿，嘚嘚嘚嘚，青蛙就看动的东西，它就会过去，以为是虫子，跟那个
1: 拿青蛙腿啊，
0: 青蛙腿啊，
1: 哦、
0: 抓一个青蛙，然后把那个把皮一剥，就是白的哈、然后呢用绳儿给系好，
1: 就是诱饵，
0: 它是诱饵，它就咬住，咬住它不放、
1: 青蛙不放啊，
0: 对，咬住它不放，然后你就把这绳子吊上来，吊上来以后，这不是有一个。有个兜哈、有一个网兜，或者是一个塑料做的不大的兜、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兜里，一到兜里的时候底下不也有青蛙呀、它自己一挣不两下就掉那青蛙，掉青蛙干嘛，就是养鸭子，你家里养鸭子，鸭子特爱吃青蛙、鸭子一口一个一个还吞呢。
1: 哎呀，说这一切真的啊，觉得好幸福。我觉得这种童年的滋养啊，一定融化在您的血液当中了啊，成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啊，就觉得它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的经历啊。
1: 真的是啊，我听一句话，他说有的人用一生去疗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疗愈一生啊。我说不准说大自然的这些经历给了您什么，但是它一定注入了某些能量。
0: 确实
1: 是
0: 我自己也发现，就说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吧、想起来这些经历，它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感觉，很淳朴很纯真的 一种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你遇到多大的事儿，没多大的事儿。
1: 对，您会带着这样的快乐。其实你看现在和那时候的经历隔了能有几十年了，但想起来仍然快乐，就它还能滋润您，还能疗愈自己啊。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创造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如果你有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回归到大自然田园。如果农村有亲戚的话，把他送回去。
0: 农村嘛，他搞一些农家乐哈，比如说小年轻的，他们自己包一个农场，然后呢，你把孩子放在那一段时间，然后跟着那个带一带啊、跟着去感受自然的这一些细微的一些内容，他就是有人生经历就不一样。
1: 他
0: 在城市里头，老是在环境。
1: 就在大自然中吸取能量哈。
0: 对，
1: 那也感谢唐先生做客，我们今天聊了处暑，我们也相约唐老师下一个节气秋处露秋寒霜降，
0: 白露秋分，
1: 白露和秋分啊。
0: 对，
1: 期待着更加凉爽的时节，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新生，现在所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那在北京呢，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也有相关的进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给病理切片做一次简单的染色，然后让人工智能去看一下，就能在几十毫秒内判断出关键的基因突变。这听起来很科幻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就是怎么通过基因检测技术高精度地确定肿瘤的来源？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也是朝阳区的最美科技工作者。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7: 楚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前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提要里简单介绍了，就是您和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 AI 病理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块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包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

0: 常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般的流程就到这儿就截止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呢，是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贵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一般一个检测都要3到7个工作日的时间，刚才说成本高，就是临床上的收费呢都在1000元以上，同时呢也需要实验室，然后需要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比如 P2 或者 P3 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看得了的。而这种病理切片的技术呢，目前都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仪器设备也相对比较便宜，对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的算法的图像识别，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从而指导用药。
1: 就是由原来这个病理啊，是通过医生的肉眼去看，到现在是通过算法去识别细胞的这个细微的变化，然后看出来这个基因突变。那所有的基因突变都是可识别的吗？
0: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癌症呢，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呢，从这个基因学的角度来看，癌症它就是个基因病，所以它必然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通过病理影像识别出来，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位点，主要是用于后续用药相关的，就是跟使用药物相关的，比如像那个肺癌的 EGFR。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呢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使用直接相关啊，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是这么一个适应范围应用范围。
1: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0: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1: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7、8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样的准确度啊，而且呢，时间快、成本低啊，就完成了这个创新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优化了一系列算法，然后申请了专利，发表了几十篇的这个研究论文，NCI 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呢也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评价机构的，比较高的评价，就是高引用率，然后呢，热点论文，同时呢。

0: 这个工作几乎是在同步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工作发表，就是它可能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儿，科学家们先后都想到了类似的方法，所以也相当
1: 英
0: 于，
1: 雄所见略同了。
0: 对对对，也相当于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在前后两三年的时间啊，我们跟这个欧洲的团队、美国团队几乎相同的时间起步，然后发表的文章，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优化的结果呢，在中国人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啊，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1: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它怎么能精准的去识别说这个病理切片它到底准确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儿。
0: 实际上呢，它这个算法呢，首先是识别细胞形态学上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因为肉眼是达不到像素级别的，而在这个AI 呢，它是可以记录每个像素所有的变化啊，然后呢，要把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啊，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确度或者极高准确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人的肉眼首先是区别不了啊，其次呢，就是说你也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啊，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像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啊，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1: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哈，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了，要一个一个细胞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而一个视野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而 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完全病理医生的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那些分子的特征，作为这个是从商业上的考虑，就是说弥补目前病理医生无法做的这部分工作。
1: 而且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其实就是医生提取的那个病理切片。
0: 对对对。对
1: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我们人类肉眼得不到的这个数据，以此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价格方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比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的那些高要求，其实不需要那么高档次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相对的更亲民呢？
0: 对， 这个成本非常低，因为临床上一个病理切片，就是病理医生看，也就几十块钱的收费，而基因检测项目呢，动辄就是千元以上啊，甚至万元以上，所以它基本上有差了两个数量级吧。
1: 就是把成本降到了一个在普通医疗机构大家都能承受的一个成本，而且甚至是不是不用离开你所这个就诊的医院，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实验室做这个基因检测。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就想接着聊到，那这项技术怎么惠及更多的普通人呢？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落地程度呢？
0: 因为它这是一个临床的技术，那么需要走这个临床的注册申报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NMPA 就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样一个认证啊，这个认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拿下来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应该是走得最快的了，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是走得最快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跟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LDT 就是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试点医院来合作，让这个技术呢能够尽快在临床上落地。通过免费或者只是收工本费的方式，能让患者尽早的能够享受到这项技术。这也是国家最近刚刚开的一个，去年刚刚开的一个，就是叫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以前呢，临床上用的所有检测技术必须得过这个 NMPA 的认证，而这个 LDT 政策呢，相当于是你在NMPA 地方的 NMPA 这个备案。通过备案的这个审查，就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试点医院呢，逐步的开展起来，让这些试点医院的患者首先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低价格。
1: 也就是说，它现在距离我们普通患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实验室这项技术以及它的验证都跑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呢最早就是从实验室的几例样本开始做，然后后来呢拓展到3家医院的几百个样本，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近10家医疗机构上万个样本的这个数据啊，从这个数据本身的角度来看，它的准确度和这个灵敏性都能达到临床使用的水平。
1: 您讲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啊。其实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他会去做基因检测，然后以此来判断今后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很高。他甚至会提前的就做一些这个医疗处置。那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我想去看看我的这个基因，以及我有没有说这个要生病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预防方面可以应用这项技术吗？
0: 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呢，还是仅限于临床使用啊，因为它训练的模型呢，主要是临床的这个应用场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跟比如说北京老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呢，也在合作，把 AI 技术更多的应用在这种临床数据的关联性的一些分析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外的明星，他做基因检测之后做预防性的切除，那么我们通过呢常年的这种体检的数据、医疗的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类似的端倪，然后呢就规划出一些高风险的人群，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通过比如说基因检测，这不是所有人做，可能是重点人群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然后呢确认他是不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医疗上的处理。首先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筛查方法，几乎不太用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过程，用 AI 和目前已经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数据就可以达到了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进行昂贵的基因检测。其次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使用效率啊，就是说让那个重点人群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呢，也可以缩小它基因检测分析的范围，因为现在 并不是所有的

0: 基因检测的数据都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数据呢，数据量大，而且呢，能解释的基因突变其实是少量的。大量的基因突变呢，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啊，就是来用它来解释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在这个方向 ，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关联分析之后，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1: 嗯，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
0: 对。
1: 但其实近几年感觉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精准医疗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
0: 精准医疗呢，实际上是到现在也11年、12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速度也是非常快。在临床上的应用，像我们实验室呢，就是做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给肿瘤患者寻找这个精准的，然后呢，成本低的、获益多、副作用少的这种治疗方法。这时间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极少患者能享受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到所有的主要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呢，这个方向现在发展到今天呢，还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可能需要 AI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加持之后，推动它更快速的发展。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你找到了基因突变，它能解释的功能，现在呢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功能都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可能这个基因有个突变，但是它到底要不要处理啊、怎么处理，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 AI 来提供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这个不良的结果之后，那是不是要立即处理？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中需要怎么注意，然后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啊？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稀有的氨基酸的代谢啊，有一些小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这个常见，因为那种稀有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当然，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啊，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但对老百姓来讲呢，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他并不能做到说啊，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 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AI 设备也好，来帮你来提醒啊，就是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生活方式等等这方面，就避免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啊。像我刚才说的，我那种稀有氨基酸，稀有的这个氨基酸，我吃了它肯定就拉肚子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极难做到。需要 AI 的加持。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让 AI 在这个基因数据的使用上啊，像那个药物的啊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啊，在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AI 加持一个快车道上了，我们也非常明显能看到，您可能也听到过一些例子，对吧？像美国有那个例子，就是他本身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什么好的药，然后自己开发个 AI 模型，然后在
1: 自己制药，是
0: 对，找到了一个化合物，然后就这个把自己的病至少是现在看起来是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这也是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
2: AI 可以在技术上助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 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是相对容易复制的啊，不是说非常容易，是相对容易复制的。你想一个 AI 它可以把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病例只要被书写出来的全部学习到它的知识库里面去来训练它，对吧？
1: 这是人类所不能及的。
0: 对对对，这是人类所不能及的。这一类的工作呢可能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对吧？医生可能也要参考一个 AI。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跟人文相关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有温度的这个关怀，对吧，安慰等等啊，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人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么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啊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
2: 好的，再次感谢平耿教授的精彩分享。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3: 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聊一聊《红楼梦》。我记得曾经聊过《红楼名场面》和《红楼》一些著名的人物。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的服饰。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叫做《红楼梦服饰图鉴》。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也是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李慧群老师。哎，李老师您好。
4: 好。
3: 那么首先先问一下这李慧群老师，因为我们一想到中国传媒大学主要研究的内容都是和文化传播呀、广播电视啊、新媒体啊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哈，似乎跟《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离得稍微远那么一点点。那么您作为这个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怎么就开始关注《红楼梦》了？那么《红楼梦》又从它的这个服饰服装来切入，这个您又是怎么考虑的？这个能先跟大家说一说吗？
4: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呢，它当然是有一些缘起的。那么首先就是说呢，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呢，它是要回应当下的一个现实的需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呢，我们是现在学校比较重视这个通识教育。

0: 是长期开设一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导论》的这个通识课。当然这个通识课里面，比如说有的内容就是涉及到讲《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媒介的改编和传播，它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所以当我们在传媒大学讲《红楼梦》这门课程的时候呢，它不仅要涉及到文本本身的问题，它可能更多的呢还会涉及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经典文本的一个改编和传播。那么其中呢，不管是做影视啊，还是现在的短视频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它都涉及到一个服饰的还原和想象。所以我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专题就是《红楼梦与中国的服饰文化》，但是在刚开始教这门课的时候呢，其实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呢，我也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学生问我，问到一些细节，尤其当他们问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把其中的人物的进行一个视觉的还原的时候呢，我是有一点卡顿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现在选我这个课的孩子们的这个年龄已经越来越小了，现在基本都是零五后了。
1: 零五后，
0: 对，我觉得我其实这个问题他们已经问过我很多遍，我其实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如果说十年前他们问我，我答不出来，现在再问我答不出来，那我就太愧对我这个身份了，那说明这十年里面我没有进步。所以为了回答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为了呢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呢，《红楼梦》的视觉形象如何来进行一个改变和传播，我就去做了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我们从考证出发，先把其中的服饰的细节进行一个考证，然后呢我也是请了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在校的学生一起来合作，让他们俩做画手，把其中的人物的原型呢进行一个视觉的还原。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文字是30万字，图的话呢各家博物馆拍的这个文物考证的原图呢差不多是几百张，然后还有画手画的《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呢这个是50多张，所以这三部分呢就构成了我们这样一本书《红楼梦服饰图鉴》。
1: 对，因为大家对于《红楼梦》这个文本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对于《红楼梦》当中人物的穿着我想大家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通过电影电视剧都会看到饰演同一个角色的演员他们会有不同的打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也说一说，因为《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曹雪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直接指明它是发生在明代还是什么时候，用我们当代比较流行的话来讲似乎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那么从《红楼梦》的服饰穿着上来看，主要是明代晚期的一些服饰的特点呢，还是一些清代早期的服饰特点呢？
0: 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梳理呢，发现其实是都有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去考索中国历史呢，我们都知道，1644年呢是明清一代，那么明清一代之后呢，当时的清政府是要求剃发易服的，就是这个命令呢是对于男性和女性同时发出的，但是他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问题。首先的话呢，这个民间的这个抵触情绪特别的激烈，所以他这个政策要往下推的话呢这个成本极高。
1: 对，当时有什么对男性来讲哈，有这种留发不留头这样的一个说法，
0: 有这种说法。但是在古代中国的话呢，他的这个性别秩序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呢是男外女内，男性呢他更多的在公共空间出现，那女性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穿越回到明朝或者清朝初期的北京城，在大街上呢你可能是看不到中层以及上层的这个妇女的，他们是不会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妇女她改不改换服饰装扮你无从得知，你非得到她家里去看，那其实这个成本就太高了，你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手挨家挨户去检查这个妇女的服饰有没有改换的。加上我刚才说到的本身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推出来呢，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反抗的情绪特别的激烈，所以后来呢等于满清的高层呢他也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政策，就是男人的服饰一定要换，尤其是读书人和做官的人那是一定要换的，就是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但是女性的服饰的话呢他其实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就是你们随便吧，我说是要你换但你一定不换，我也不会因此就真的 把你杀头了。
1: 嗯，
0: 就这样。
1: 对对。那么随着这个清朝入关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定了以后，那么尤其是从雍正乾隆朝开始。

0: 逐渐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男性的服饰之上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汉化的倾向。您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哈，那么在雍正、乾隆甚至再往后服装上的变化在满族的服饰上，男性的服饰哈，其实也加了很多这种汉族服饰的特点，是这个样子吧？
1: 我觉得不是说加了很多汉族服饰特点，而是说它的这样一个服饰在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从明到清，它是没有彻底的中断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和线索。不是说到了某一个历史节点，哗，它全改换了，然后后面又慢慢的加了一些汉族服饰的元素，它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高压之下，它事实上有一些细节它还是保留了。比如说这个里面我们通过考证发现，这个男士穿红色的鞋子，其实这个就是晚明江南地区的一个习俗，男士都穿那个厚底大红鞋。所以我们去看晚明时候的人的这个画像，然后再翻清朝初期时候的这个人的画像，所以说他的头发已经变了，但是他脚上还是穿那个大红鞋，所以这个大红鞋后来就出现在宝玉的脚上。所以他不是说加了这个元素，而是说这个就没有断过。
0: 哦，那女性的服饰呢？因为刚才您说女性啊是在闺中哈，这个很难我们能够去轻易的这个看见她。那么在明清易代的过程当中，根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考证和学者们的研究哈，女性的服饰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女性的服饰它其实更多的保留了晚明以来的一个时尚元素的影响，同时呢在那个基础之上呢，后面呢就加了一些清代的元素，比如说王熙凤穿的那个石青色的八团褂，这是一个典型的清代的女性服饰的贵族女性服饰的一种明证。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我在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就是因为曹雪芹作为这样的一位非常杰出非常伟大的文学家，那么他在描写《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服装服饰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凭空的，我想把他怎么塑造成穿什么衣服就塑造成穿什么衣服，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么我们从《红楼梦》当中不同人物的穿着打扮和他的自己的性格以及他的人物命运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书里边说到这个方官和妙玉穿的是水田衣，当然妙玉的那个服饰的装扮更多的是在后面的这个四十回里面提到，但是我觉得后四十回的作者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呢，他在写人物服饰的时候呢是遵照了当时清代社会的一个真实情况的。那么为什么会是方官和妙玉这两个女孩子穿着水田衣呢？水田衣其实就是用一块一块的布料拼起来的一件衣服，是这个意思。
0: 这叫水田衣。这叫水田一样是吧？
1: 就是一块一块的那个田拼在一块的，这个衣服叫水田衣。这个水田衣呢其实最早呢是出现在唐朝的时候，它叫水田袈裟。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在唐朝的时候在庙里边会出现水田袈裟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水田衣是用大量的零碎的布料拼起来的。那么其实在当时中国古代社会它是没有这个流水的生产线的，只有在寺庙这种地方才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零碎的布料，并且他们舍不得扔掉，因为首先这个是施主布施的，其次的话寺庙它自己不直接从事生产，对于这样的一些资料呢它都是很宝贵的，它不能够随便丢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出现了拼贴而成的水田袈裟。但是这个水田袈裟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女性身上的水田衣呢？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不一定对啊，我自己想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面它是尤其在社会的中层和上层，它是要遵循一个严格的男外女内的一个性别秩序，所以妇女能够外出的机会和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咱们去看中国古代时候那些小说笔记啊，但凡是妇女容易出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一些固定的地方啊。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
0: 寺庙道观，
1: 对，就这种地方，就是她能够到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去见人，她会被别人看到，与此同时呢在她有限的外出的机会里面她也能看到外面的人 是什么样子。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妇女到庙里面去，看到了和尚穿的这个水天袈裟，她觉得不错，然后起心动念。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尚的传播有时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个人开了这个头，对吧，他可能大家慢慢看着好，就会越来越多的人来效仿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从水田袈裟变成水田衣，这种传播的渠道很有可能就是古代社会的妇女呢，她的寺庙里面去，她看到了和尚们穿的这个水田袈裟，她觉得不错，然后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呢，他们开始做这个水田衣，后来大家越看越好呢，然后慢慢的这个水田衣呢它就传播开来了。那么具体回到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点上来，为什么是方官和妙玉这两个姑娘穿着水田衣呢？大家得想想这两个人的身份，他们两个一个是小戏子，另外一个呢是那个相当于是带发修行的尼姑。
0: 对对，
1: 就是小戏子和尼姑在中国古代社会，你们都属于很特殊的女性，就是她们和闺阁当中的女性比较起来的话，她们的这个身份和她们的行动空间是带有一定流动性的。小戏子是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的，还有尼姑她其实也是可以相比较闺秀们而言，她是有更多的机会也是和外界接触。所以我觉得说书里边写的让妙玉和方官这两个人穿水田衣，一方面是出自作者的一个设计，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她看到了小戏子穿着水田衣和尼姑穿着水田衣，然后她把这两种真实的这个生活的经验进行采纳，从而在他的小说里面呢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一点剪影和留存。
0: 刚才呢这个李老师是通过这个妙玉和方官这两个人的例子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下面呢我们再请这个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本书您觉得您在考证的过程当中，因为书中其实不仅仅有这种手绘的图嘛，你们刚才还讲到书中还有很多一些文物啊，一些当时的一些在博物馆展览馆当中展出的一些服饰哈，那么这些照片的图片它所主要起到的目的是什么，对当时的一些小说当中人物的穿着能够起到一些怎样的一些作用？
1: 这个说起来就
0: 话长了是吗？
1: 话长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宝玉呢他这个刚出场的时候呢，书里面就写着他的这个衣服就说了很多，然后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外罩十青起花八团这个窝缎排穗褂，但这个排穗褂究竟长什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所以就是到很多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后来呢我们去看到了呢，其中有一件那个清代的排穗褂的实物，那个排穗褂它是戏台上的一种装扮，
0: 等于说戏服。
1: 戏服
0: 戏服，
1: 它是从明代的这个军服排穗铠甲演变而来的。所以我们去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排穗褂呢它的这个左右这边呢它不是连着的，它是开着的。并且下摆的这个虚饰这样呢它是透明的。对，所以这个如果你不到现场去看，你光是看那个古画，因为古画上你是能看到那个排穗的这样的一个罩甲还有其他的排穗褂的，但是你不到现场看，你其实看不出来它两侧究竟开不开以及它的下摆是不是透明的，你看不出来的。你只有看到实物呢你才知道，原来这个衣服要这样画，并且呢你去梳理这个排穗褂的历史渊源，知道它和明代的这个排穗的罩甲有关系，你就知道它这个宝玉的衣服其实是有含义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隐含着呢贾家呢是军功起家，他们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家的公子呢在穿衣服上面呢穿的是这个排穗褂，这个里面是有武功的这么一个含义。
0: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请到李慧璇老师跟大家来展示一下那么书中所展现的不同人物的一些穿着。
1: 刚才说到呢这个曹雪芹写作的时候，这个背景呢它是既有明朝服饰的元素也有清朝服饰的元素，那我们画画的画手怎么去还原，它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尤其像这种皇宫里的这样的一个妃嫔，那明朝和清朝的衣服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究竟要怎么画？
0: 对, 对, 对，
1: 这个我们就是考虑到呢历来的《红楼梦》的这个影视剧的还原就没有一家是按照清朝那个来进行还原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视觉还原方面呢我们也是 在这个元春的衣服上呢，就是完完全全按照明朝的史书当中的记载的呢，进行了一个还原和展示。那么书里边呢写到元春的话，就是元宵节他去省亲，他回到大观园，书里面就是没有详细说了穿什么，但就说呢他换了衣服。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对包括对历史资料的考

0: 最后把他的衣服呢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1: 对，那下面您就通过这个图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元春的这个穿着，比如说他头戴的这个凤冠啊，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还有他的一些服饰啊，这个事物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他啊，他的特点是怎样的啊，请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的太详细了，因为它的考证的历史太复杂。
1: 对，我们挑一些来说说。
0: 但就是说的话呢，在明朝的话呢，皇后和妃嫔之间的衣服要穿什么呢？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礼制规范。所以比如说皇妃的这套衣服呢叫做大衫霞帔，比如说它规定
1: 大衫霞帔，
0: 对，它规定呢它的外面这件大衫呢是红色，然后里边的这件衣服呢它是这个橘衣，它就必须要是青色，就是像这样一个深蓝色。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件袄子，这个袄子呢它也规定呢一定要是桃花色，所以这三种颜色你是不能错乱的。包括在这个大衫的这个外面有一个霞帔，霞帔的下端呢要有一个这个佩坠，这个我们都是根据文物去对它进行一个还原。
1: 像配坠就是这个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坠子，
0: 就是、坠子，对，它是要把这个霞帔，相当于就是防止它乱飘乱动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衣服呢，就是体现出来一个皇家的典制和典雅。
1: 然后它还有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的下面，还有这个我看还有凤凰的。这是耳环是吧？
0: 对，这是耳环，
1: 这是耳环，
0: 是金嵌珠梅花耳环。然后头上呢也是插戴的，这是根据明朝的后妃的史料的资料考证呢，她戴的是这样的一个笛冠，九笛冠，上面要插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凤凰纹样的装饰。
1: 这是元春的哈，我们看下一张，这也是元春的，
0: 是
1: 另外一套衣服，
0: 是另外一套。
1: 对，这套衣服有什么讲究呢？
0: 这套衣服就是明朝贵族妇女一个典型的上袄下裙，头戴金丝笛旗的这样一个装扮咯。
1: 这个衣服是什么时候穿的？
0: 这个衣服就是在她回家省亲的时候，他穿的是这个便服，就是当你是礼服的话，你穿礼服的时候呢，你的身份是一个皇上的妃嫔，你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当你换上这个便服之后呢，那你的身份就变成了父母的女儿、老奶奶的亲孙女，你们的这个身份呢，就是更多的多了这样一个人伦日常、骨肉亲情。所以这个衣服它不仅是一种穿在身上的可以防寒保暖的物品，它更多的呢在古代社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秩序的体现。
1: 对，所以虽然它是便服，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妃嫔的这个便服哈，和普通我们的这个当时的一些富贵人家的便服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所以说元春的这一套便服，比如说它的这些图饰啊、纹样啊，包括它头戴的这个冠啊，我们又是怎么考证出来的？怎么确定说哎，它这个便服就是这个样子呢？
0: 这个就是参考的，就是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古画，就是他那张行乐图里面，他的宫廷里面的女性都是这种装扮，头戴笛笟，然后上袄下裙，并且去翻检明朝的很多的笔记小说的话呢，那个时候的贵族女性，上层的到中层的，在家里的日常装扮都是这种装扮，只不过说像这种颜色这个黄色它可能就是皇家的一种颜色。那民间妇女早期的时候不能乱穿，其实到了中晚期大家都胡乱穿衣，在家里穿什么也没人管。那早期的时候那是不能那样的。大家再看看它的这个衣服上，对吧，它的衣服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叫做双龙抢珠灯笼远景补子，
1: 因为估计
0: 在元宵节的时候呢，它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灯笼的图文的。
1: 我们能够看到哈，这样的一个图文啊。
0: 对，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耳环的这个装饰里面呢，也是金丝灯笼耳环。所以我们这个元春省亲的是元宵节嘛，就是在古时候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穿衣服呢总是要和时令季节相呼应。晚明的有一部笔记叫《着中志》，就是这个作者就是曾经在大类宫廷里面生活过的人，他就非常详细的记载了那个明朝宫廷里的这些人的生活细节，到什么节日要吃什么穿什么，可讲究了，人家过得很精致。
1: 对，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
3: 隔阂极端，哪怕是年纪大了想退休，都会被皇帝百般猜忌。没成想因为自己没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弄巧成拙，还因此受了处分。到了宣统年间， 托病避祸的乱象更是达到了顶峰。

几乎到了无官不病、无事不弊的地步。比如资政院事务繁杂，争议不断，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大学士就常年请病假。东北边境外交军务压力巨大，东三省总督也频繁用病假躲避差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朝堂重臣都这个德行，基层州县的官员也纷纷跟风效仿，遭遇草米征收、款项结算等棘手的差事，大家就都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开始说自己哎呦病喽，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枢到地方基层，全员都是畏难避责、装病自保的统一画风。讽刺的是，这些费尽心机装病避坑的晚清官员，大多没能躲过命运的清算。就拿玉常举例子，他自以为躲过了战乱，之后却因为盲目附和义和团引发列强不满，清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下令将玉常革职查办。惊惧交加、心力交瘁的玉常最终暴病而亡，还是没能躲过为清政府背锅的命运。其他托病的官员也都是一样，自以为明哲保身，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整个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官场一片乱象之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挖空心思保全的乌纱帽，最终也成为了腐朽王朝的陪葬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

0: 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十二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 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0: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清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8: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7: 地上多芬美景吗？
1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9: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0: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

0: 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4: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1: 吉县古县特色种植，古酒乡村致富路，邺城福山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荷塘月色邂逅国风雅韵。我是开启汾河时光夜游记。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行，看振兴。金秋八月，硕果飘香，吉县古县因地制宜发展花椒、油葵等特色种植，红彤彤的花椒红满枝头，金灿灿的油葵铺满田地，特色产业正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眼下吉县百山寺乡 2.4 万亩花椒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椒果缀满枝头，椒香四溢。天刚蒙蒙亮，椒农杨彩香一家就已忙碌在自家花椒园里。他深耕花椒种植20余年，今年40亩花椒长势喜人，预估可产出10000余斤干椒。吉县百山寺乡黑秀村河头村组村民杨彩香：
3: 今年的花椒特别好，我有40多亩，今年能卖20多万。花椒长了已经十天左右了，咱能长半个月。
1: 花椒丰产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每到采摘季，务工村民黄海娟都会来到椒园，在家门口赚取一份稳定收入。
4: 我每天都可以从5点到下午8点一直摘花椒，每天摘3-4个小时，一天能摘80-90斤，一月下来收入大概就是5-6千块钱，对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1: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烘干、加工后，麻香风味更加醇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慕名上门收椒。目前仅黑秀村花椒种植面积就达到4800亩，户均多增收20000元。近年来，百山寺乡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销售企业全链条经营模式，实行施肥、打药、修剪、采摘、烘干、销售6统一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产业效益。吉县百山寺乡党委书记李哲：
5: 经过20余年的培育发展，目前全乡花椒种植面积达20000亩，年产花椒200余万斤，年产值5000余万元，成为带动1000余户、5000余名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计划打造多村联建花椒示范产业园区，通过帮扶车间加农户的模式，吸纳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务工收入增加3000元，全力打造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1: 走进古县古阳镇凌云村油葵种植基地，硕大金黄的油葵花盘随风摇曳，绿叶层层舒展，连绵花海蔚为壮观。田间地头，村干部和农户穿梭其间，查看油葵长势，做好除草、防虫等田间管护工作。油葵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古县古阳镇凌云村村民白清凤：
6: 自从植上油葵之后，景色也好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能打个工来，盼着今年能有好收成，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油葵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花开时节可供游客打卡观光，花盆成熟后采收葵花籽，用来榨取食用油，实现赏花加产油双重效益。古县古阳镇凌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云峰：
7: 接下来，我们打算继续管好田间管护，做好产销衔接，同时是探索农绿融合路子，让小小的油葵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致富产业。

0: 8月21日，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致贺词，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李新春充分肯定了临汾市志愿服务工作取得的成绩，希望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贺信精神，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中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志愿服务力量。李新春强调，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引领、联合、服务、促进的职责，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体系，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给予更多支持，在全社会营造支持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等，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并增设监事会，王炳军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指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把握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新要求，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主动担当作为，坚持党建引领，加强队伍建设，丰富服务供给，培育志愿文化，奋力推动我市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夯实自身建设，健全规章制度，深化专项整治，深耕项目体制，抓实数字赋能，不断提升联合会的凝聚力、影响力，全力打造临汾志愿品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坚强的志愿服务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一城福山以文化美食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夜幕降临，一城县同丰公园灯光璀璨，持续开展的消夏晚会聚拢着夜间人流，热闹的烟火气充盈着城市街巷。一城县群众靳子如：
3: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生活的氛围感，小吃还有有意思的小物件、小商品啊都有，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结伴打卡。
0: 一城县店铺老板高龙：
4: 大概提升30%-50%，不少看完晚会的群众过来买点小吃，歇歇脚，聊聊天，晚上生意比以前红火不少。
0: 游客李文聪：
5: 听说东郭搞文化节，有百年烧麦，还有节目、游乐等项目，特意带着家人过来。
0: 福山县烧麦传承人李坚定：
6: 咱东郭这烧麦可不是简单的吃食，是代代相传还得老手艺、老民俗。咱一直坚持手工制作，守住百年味道。
0: 近年来，福山县东郭村依托独有的美食和民俗文化，定期开展民俗庙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东郭的烟火民俗，爱上福山的非遗味道。福山县东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林：
7: 我们东郭村将持续深耕非遗美食、乡土民俗、城郊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从进一步严格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等七个方面，分24条，为实现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第一条指出，严格灾害严重煤矿安全准入，停止新建产能低于年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新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原则上应按采煤掘进智能化设计。意见第七条明确， 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高海拔等矿山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地下矿山应当建立人员定位、安全监测监控、通信联络、压风自救和供水施救等系统。意见第九条明确，矿山企业应当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排查整改不到位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意见第十五条强调，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及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意见第十八条强调，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矿山安全领导责任，组织开展区域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业监管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 矿山安全重点视线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研究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最高人民法院8月20日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8月20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国家能源局8月2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暑期临近尾声，我市的夏夜精彩不停。从8月19日起，一场为期5天的夏夜文旅盛宴——瑶峰浸韵汾河时光文旅惠民活动，在市区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荷塘夜色间，国风演绎、滨水音乐现场、非遗市集同步亮相，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汾河夜游新体验。夜幕降临，荷塘畔灯光璀璨，神流如织。活动现场设置了花间 live 演出区、非遗手作市集、互动巡游路线以及浪漫的灯光花艺装置。每晚7点半到9点半，多元文化体验轮番上演，传统民乐与现代乐队同台献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游客漫步期间，既可观景赏荷，也可参与互动，感受瑶峰浸韵的独特魅力。市民胡新芳
8: 专门为今天活动做了一个妆造，是个花仙子，是不是很好看？哎，今天这个月色也非常美，然后大家来到这里非常有烟火气息啊，太喜欢了。
0: 市民谢欣，
9: 伴着这个夏夜呢，尤其是吹着汾河的晚风，我们觉得加上临汾的特色，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临汾汾河优质荷塘生态景观与滨水夜景资源，将自然美景、国风文化、非遗民俗、夜间演绎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暑期文旅消费场景，完善了夜游产品体系，更有效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擦亮了城市特色夜游文旅名片。外地游客李金林。
10: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今天的活动呢，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幸福感满满，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城市的底蕴。热的夏天呢，给了我们一丝温馨。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19: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17: 因为妈生了你呀。
19: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17: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19: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
18: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17: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的，轻声说道，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18: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17: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19: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17: 铁柱的闺女头发是自来卷，非常可爱。今天幼儿园新来的老师问她，小朋友，你头发为什么自来卷啊？
18: 孩子想了想，非常认可地说，
20: 肯定是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喝开水给我烫的。
17: 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18: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
19: 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17: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19: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17: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然眼前一黑。
18: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19: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17: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金星回来了。
18: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17: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18: 我听。

0: 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2: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0: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2: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0: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2: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0: 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3: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0: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3: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0: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3: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4: 都重要啊。
3: 那要是二选一呢？
4: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3: 儿子点点头说，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2: 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4: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2: 于是老王指挥他把车挪出来，让他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0: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他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2: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4: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2: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呀？
4: 当然爱了。
2: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0: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是？

0: 磨，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大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大头很是不理解。
6: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5: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6: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
5: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6: 妹子，妹子，你钱掉了。
5: 姑娘看了大头一眼，冷漠地说道：哼，你这种搭讪方式过时了，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6: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5: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
6: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5: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6: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7: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6: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5: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大头觉得很烦。
6: 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5: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
7: 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6: 大头幽怨地看了两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5: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6: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可我……
5: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6: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5: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6: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刚把花呗还了。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1毛钱的跑路费。
5: 风水轮流转，

0: 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1: 嗯，是啊。
0: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
2: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0: 怎么啦？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2: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0: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2: 下着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0: 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1: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0: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2: 昨天老妈再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0: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2: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啊咱就是奔三的人啦。
0: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1: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0: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
2: 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0: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0: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2: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0: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后的阳光懒懒散散地洒满窗台，我很喜欢在周末遇到这样的天气，然后午睡起来拉开窗帘，闭上眼睛闻一闻阳光的味道，再泡一杯茶，在洒满日光的房间里看书，是很美妙的一种享受。某一个周末，我听到这一首歌，突然就放空自我，什么都不想，就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慵懒涌上心头。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舒服，自然，简单，这是这一首歌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听听歌，感受阳光懒懒的感觉，悠悠微醺，用力闻一闻淡淡的咖啡香，夜安在这歌声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夏天，我和你相隔万里，思念被时差和距离撕得支离破碎，就连简单的一个问候都是刻意的安排。这首歌黄小岛《夏日复杂》。故事

总有一首民谣在某一个瞬间能够替我们表达心情。我很喜欢这样的随意呢喃，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言语，自说自话。每一首歌曲里都有一个我，一个你，我们可以肆意投射，对号入座。我可以假装在一首歌曲里深情款款，我可以在一首歌里装作潇洒和无所谓，我也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黯然神伤。

0: 你的踪迹。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单曲循环的歌大都与近来的心境相关，或是旋律动听治愈，或是歌词戳中心底，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你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藏着故事，渴望向人倾诉，放眼望去却只有冷冰冰的墙壁。于是拿起手机，找一些歌，翻一些评论。你会不会也跟我一样，想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呢？

有一些人说不上哪里好，可就是谁也代替不了。你离开的那一刻，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从此世间纷扰与我无关，我的余生没有远方，也没有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努力在缩窄自己的圈子，我的圈子已经小到手机一响我就大概知道是谁找我。可能这么听上去你们会觉得我很孤独，但我并不介意，我觉得这远远比虚伪的相处更令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亚米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亚米本人啊创作而成。郭颖他在舞台上面呢会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青蛇的视角，用粤语说唱的一种方式和腔调。

0: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五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君第五张的专辑当中，它的名字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部由许君一个人完成。他的专辑里边呢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许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它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1: 在一

种令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姓名来自于徐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 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7个故事。 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

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 45% 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60%。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 25%，

面部受伤率减少 80% 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因为气囊的位置是固定的，弹出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系了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人就会被紧紧地固定在座椅上，人的位置不会乱动。由于惯性向前运动，头部刚好可以撞击在气囊上，于是气囊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工作，但不一定能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想要最大程度的获得保护，系好安全带是第一关。稍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安全气囊的保养维护和注意事项。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

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自检系统。在插入点火钥匙接通电源后，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就会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3: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会听到大海老师和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那么有一位女孩子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她说我就想问您哈，我呢交往的男朋友不是特别多，我是指真正谈了恋爱的不是特别多，到现在呢也就是一个半。那半个呢是我当时对他有好感，他也答应了，我们俩在一起像恋爱又不像恋爱，走了半年实在走不下去了就算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也慢慢的我自己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单身的群呐、或者是也有其他的阿姨姐姐们帮我来做介绍啊，也在网上认识了男生啊，因为我特别的想谈恋爱，也希望呢自己能够解决婚姻问题，毕竟我今年年龄也大了嘛，快30岁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有一些男生对你好像有好感，比如说两个人在微信中互动还可以、但是男孩子怎么不主动的追女生呢？比如说周六周日吧，他觉得玩游戏也比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那么你想让他主动的来追你，来对你进一步的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比如说约会啊，提出和你见面啊，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以为是我自己不够有吸引力。和几个单身的女孩我们有一个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女孩还把她群的那个截图给我看哈，确实是几个女孩子都说遇到了这种，比如说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宅在家里挺快乐，看电影自己喜欢在家里边看，那么要恋爱呢还要出门，还要花钱，还要去追女生，大家怎么都觉得恋爱变成一件费劲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生都不主动的追女生呢？那这样是想恋爱还是不想恋爱呢？这是这个女孩的问题哈。
3: 一个半男朋友是吧？
2: 一个半男朋友
3: 的描述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在大城市啊，我还是对这方面的情况可能知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处在一个要找这个男女朋友啊，要找人生伴侣，要结婚的这样一个想的过程中啊。当然，有的人像他这个听众朋友似的，已经走过了 1.5 个过程。也有。那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确确实实现在在大城市当中，不管是男生和女生的任何一方都在心里头希望或者有些小小的抱怨，来觉得诶，为什么我如此的优秀却没有追随者啊。其实我有时候回忆了一下我的晚辈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其实男生追女生这件事情，其实从就是我们最近能够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啊，我觉得并不太多。我们本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内敛的。相比之下啊。那么实际上过去大家认为男生追女生，我看过很多很多，其实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原来这个男性可能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 就是他或从事的职业、从事的工作等等，他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所以他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资源，所以他可能在自信心方面和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理解方面，可能跟现在人应该说有点不太一样。而且那个时候的话，有很多的同事、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所谓叫做做媒，然后来去鼓动双方来去如何如何开始，如何如何来去继续。
2: 嗯，
3: 啊，我说很早以前，那现在的人相对来讲比较独立，
2: 嗯，
3: 啊，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思想。我们从小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出来的，就是他慢慢思想都比较独立，
2: 嗯，
3: 而且他的生活也比较独立。啊，就刚才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家玩什么的，其实能够解决我很多的这个心理寂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嗯，恋爱和婚姻现在好像似乎不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刚需。
2: 嗯，
3: 对，因为对他可以不通过这个来解决自己的，比如说孤单啊、寂寞呀。就是经常有人，也算诙谐、半开玩笑的讲啊，就是现在的女生最联系紧密的是快递小哥。
2: 对
3: 吧，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甚至于说我们很多女孩子一个特殊生理期的话，好像快递小哥都知道很清楚，因为你的快递会带来很多这样。这是一个诙谐的说法，但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与人的交流就变得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但在这里面我并不想觉得是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谁就处于上风谁就处于下风。那如果你觉得喜欢，那我觉得谁追谁都是一样的。
2: 嗯，
3: 啊，
2: 我是这么看哈。
3: 嗯，
2: 我觉得两种可能。
3: 嗯，
2: 一种可能呢就是刚才大海老师所说的那样。
3: 嗯，
2: 就是现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可能也蛮有乐趣的。
3: 对，
2: 有些人呢就觉得犯懒了。
3: 嗯，
2: 比如说

0: 一个人看电影也可以啊，我不必要走到电影院啊，我一个人宅在家里面，我有宅在家里的很多的乐趣啊，这个有些男孩子还真觉得谈恋爱呢，会不会感情上在受伤啊，谈恋爱还要花钱啊，再说这个谈这场恋爱到底有结果没结果啊，就是有些人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掂量哈，有些人呢他真的是觉得怕麻烦，觉得要是不麻烦的话还好，麻烦的话就算了，我还得从海淀到朝阳和你去约会哈。
1: 现在最夸张的是从上地到国贸
0: 呀，对，大家会觉得哎呀太累了，好不容易周六周日休息一下，算了，我不约你了吧，会有这种啊，就是有些是这样的，特别是刚刚啊，比如说进入了恋爱，大家或者刚确定了关系，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哈，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你不主动，未见得他对别人不主动，假如说在他心里边，他非常想得到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动力，他可能就从家里边出来了，他可能就变得主动了。假如说是他心中的女神，或者是他非想追到的一个比如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或者是他认为非常理想的一个女孩子，总之他就有比和你在一起更强烈的动力走出家门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多数还是会男生追女生的，因为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哈。
1: 对，
0: 在这个情感的状态里边，在这样的两性的状态里边，所以他还会去追，追有追的乐趣。
1: 对，
0: 只是少数的男孩子可能会偷懒，另外就是你的确没有遇到那种对你十分动心的男生，这样的话如果他十分动心，他会想办法来接近你，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见可不见，但是假如女孩你对这个男生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制造一些方法和方式
1: 机会
0: 啊，让他走出来，能到你身边，你们有了这样见面的机会，也许感觉就会不一样了，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有温度的见面了。
1: 对，你说的这方面是，对，我还想说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女孩子对于一个情感方面的一些自学或者是一些群体的学习，比如闺蜜之间的学习要远远多于男性。就是说比如你们看的一些情感剧也好，或者说你们经常议论的这些话题，就是如何来去比如说表达爱或者是拒绝爱等等等等，在女生当中蔓延的这样的话题应该说超过我们男性当中的。对，所以说你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思考，甚至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模拟的一些练习，或者是一些关于这个闺蜜当中的一些借鉴。男生呢有很多，不管他从事职业好还是啥的，他看的很多都是一些比如说军事啊打仗啊等等这样的东西，他对这方面确确实实这个技能但没有掌握，也没有过早的有人说去培养他如何去，就即便是他心里当中有这个动力啊，他怎么去表达啊？确实，我发现啊，我周围的人还是真的是不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男生，就即便是以他的方式来去表达了，有好多的女生也没有给一个特别他所期望的一个回应，那可能这个就是两个人没到一个点上吧。那我是这样觉得啊，就即便是说大家有所叫做并不一定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回应的时候可能也要讲究一些方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希望当中去不断的成长，这个可能长得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不断去受挫的话，难以避免的话，他这个技能成长的话就会慢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共同要去关注的一个，我姑且把它叫做一个新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大家彼此可能都是要有一些理解，或者彼此都要有一些这样的滋养，才能把这个能力啊不断的来去就是调动起来。那如果单纯的说哎你怎么不追我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说多了其实也起不到啥作用。对，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作为男生，当然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和我这样的行动来追女生啊，这一点。那同时，我觉得有些女生呢来去追男生也未尝不可。

0: 对，那时代不一样了嘛。那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也是一个我忘记什么，但是我有个印象，就是你到底是要面子，
1: 嗯，
0: 还是要爱情？
1: 嗯，
0: 那在有些时候，嗯，你都考虑到说，哎呀，我说了这个之后，他要拒绝我怎么办？我要说了这个之后，我要不成怎么办？那你都是在这种悲观的预期下来去设想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好些事情就是，没法做。刚才你也说了，哎呀，我出去谈个恋爱，这天太热了，然后这个我还得花钱，那这事儿，那你其他好多事儿，那就只能在家待着。
1: 对。
0: 对吧？不光是爱情，那还有别的事儿呢。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该花的要花，不光是时间，还有钱。该去发展的要去发展。我最后再想说一个啊，即便是不成，你也学了一段。
1: 嗯，
0: 你也呢，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体会啊，它怎么来去开始，怎么来去结束的。
1: 嗯，
0: 除非啊，你真的是抱定了，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跟异性发展关系了。我也不结婚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过清清静静的个人生活，现在单身的也不是说三个两个，对吧？
1: 对，
0: 可以把日子过精彩。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走到恋爱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去。
1: 对，
0: 啊，我是更加建议说大家有一个群体化的生活。
1: 嗯，
0: 啊，这是我更主张的一个想法。
1: 嗯嗯。嗯，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可能有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方式哈。
0: 对。
1: 假如说你希望有一个男孩子能主动的追求你，
0: 嗯，
1: 你和一个男孩子能够走到一起，
0: 嗯，
1: 那么你一旦是感觉到有一些男孩子他并不是，也就是说他志不在此，
0: 嗯，
1: 他可能更喜欢宅在家里边，
0: 嗯，
1: 自己在宅在家里边这个喝喝冰啤酒啊，嗯，自己看看在家里边
0: 家里边
1: 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啊，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在这样的男孩子身上浪费
0: 时间
1: ，对，你可以再去找那个能和你志同道合的人，
0: 对，
1: 是吧？
0: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大海老师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工资啊，挣的这个钱啊，每年要比我老公多很多。
0: 嗯，
1: 我基本上年薪在将近百万的这个数字上。
0: 嗯，
1: 我老公呢，年薪也就是不到20万，所以在家里边啊，我可能一直是说话比较算数的那个吧。
0: 嗯，
1: 因为掌握着经济大权嘛。
0: 嗯，
1: 我家里边呢，我有一个弟弟，那么我妈呢，就总是让我帮我弟。我弟就是从小被我爸被我妈宠坏的那种人。我弟弟前年要买房子，现在的房子一线城市有多贵呀，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是拿出了很多钱给我妈，让我妈给我弟弟帮助我弟弟一起买房子付首付。付完首付之后，我弟弟又说每个月的月供对他来说负担太重了。
0: 嗯，
1: 他说他支付不起这个负担，所以呢我几乎每个月都是帮他在还贷的。这些我老公都知道，不太高兴，
0: 嗯，
1: 但是也不便说什么。我想他心里也很清楚，我是拿我自己的钱在资助着我弟弟。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我的娘家，对我弟弟态度都是很一般，很冷。曾经在我们两个人有矛盾吵架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你娘家就是个吸血鬼，你就是看不明白。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吧，因为我发现我把钱给了我弟弟，又帮我弟弟再还贷，其实我弟弟一点都不感激我，
0: 嗯，
1: 还总在我爸我妈那儿说我的坏话。无意中听我爸我妈露出了一些口风，我非常的伤心。上周呢就跟我老公念叨这些，就告诉我老公，我弟弟不但不领我的情，一边在接受我给他的这些财富，一边还这么厌烦我，还说出一些挺难听的话，我觉得特别的伤心。回到家来跟老公倾诉，结果老公告诉我说，别跟我说这些，
0: 嗯，
1: 你跟我说这些我心里边很不舒服，这是你和你家人的事情，你自己吃力不讨好，是你自己看不清弄不明白，而且你挣的钱是我们的家庭财富，
0: 嗯，

0: 你非要给你娘家给你弟弟，我都没说什么，你别再拿这些事情来烦我。说完扭身就走了，再也不跟我多讨论一句。我当时人都傻了，我都不相信我老公是说这样话的，难道我受了委屈不能够和他倾诉吗？后来经我的闺蜜提醒，说我老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非常生气，不是这一件事生气，是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受伤，是这样吗？我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想生气不生气，从他的说的里面已经感觉出来了，肯定是生气了。但是受多大的伤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就是直接去问，也不知道他受多大的伤。我想生气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为什么生气？我想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就是夫妻关系。那夫妻关系的话，实际上来讲，这是我一直说的，这是一个第一层紧密的关系。那么如果在他经常给你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叫做反对的话，那你仍然坚持做，然后呢你今天悟出来这样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很多男性都是觉得，哎，我不是早说了吗？那难道这个事情还需要今天再去整理吗？那明白，所以他会出现一种相对来讲这个内心的一个抵触情绪，就是这话我说过了，对吧？那你早就应该知道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等于是再说，好像它价值不大啊。这是通常情况下在吵架当中一个不理解的原因啊，就是那作为女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她隐隐约约的，其实对于这个她的丈夫来讲所提醒的这些事情，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0: 对，
1: 她肯定是受制于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家庭给他赋予的那样的一个该做的事情的一个，我们姑且把它叫责任吧。可能是一些父母的要求，或者是他从小，跟他这个弟弟长大的时候他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因为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女生，她帮着弟弟买了房，一直在那什么，但弟弟一直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对，那么他好像是在替妈妈来去带这个孩子。对，一方面是妈妈可能嘱咐过这个事情，一方面他可能这个弟弟在某些方面弱得不得了，是需要家里面整个的资源都搭给他。但通常情况下，除非这个弟弟有些什么残疾啊，一般情况下弟弟成长起来的话，都会在不断的进一步的再去索要，因为他习惯了，就是我要省事儿嘛，对吧？我甚至于不要你们还给我呢。对，我稍微张句嘴就全有了，且比我出去打拼要来的省事儿，对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那么我说这些呢，像说，第一，首先来讲，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就是说，你老公是你的最亲密的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他的这些观点和一些话或者一些他的想法，你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去尊重一下。
0: 对，
1: 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次序。另外一个，刚才我也说了，你这样帮弟弟，最后帮来的就是会出现现在的问题，甚至于说他可以更加变得无能，没有能力。那其实你帮他了什么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审视一下，到底我们这份所谓的责任压力是来自于父母呢，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认识呢？梳理一下，我觉得要有度。另外一个就是帮人仅仅是你的一个情愿的事情，他并没有一个绝对上的法律义务说你必须得干这事情，否则你就会受到什么舆论的谴责或者是法律的处罚。
0: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帮自己亲人的时候，像这个姐姐帮弟弟哈，或者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花钱这个出钱帮了自己挚爱的人、至亲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血浓于水，我们是在这个做一件亲情应该做的事情哈，但是不见得被帮的人真的就很愉悦。
1: 对，
0: 这个有的时候人性里这点很微妙的东西，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是能理解的。当你出手帮你弟弟买房子的时候，那当你弟弟告诉你说他连月供都供不起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向你表明着他做人的失败。你是成功的，他是失败的。那么他心里边其实并不愉悦。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接受着你的资助，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性中他内心深处的那种他是失败的，这种感觉时时

0: 刻刻有你这个姐姐的存在就在提醒着她。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这就像你借钱给别人最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应，
1: 嗯，
0: 反而有的时候大家连朋友都没法做了。你出钱帮助了你的亲朋好友，你并没有得到一份回报的感激，反倒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心理在里边，很复杂哈。所以这些呢，如果你都能看明白，你可以继续这样去做，
1: 很坦然，
0: 很坦然。对，你其实只是为了你自己在帮。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大海老师提醒的最对的就是，你的先生其实说的非常对，
1: 是。
0: 这是你们家里的共同财产，
1: 对，
0: 即便你比他挣多很多，你年薪百万，他年薪只有十来万，
1: 嗯，
0: 你是他的这么多倍，你挣的钱是你们俩人的，嗯，如果你没有尊重你老公，你自己在用你的钱想干嘛就干嘛了，
1: 嗯，
0: 你老公一直也是觉得被你忽略的那个人，
1: 对呀，
0: 而且被你不尊重的那个人，
1: 对，
0: 他会觉得你因为挣钱挣得多，其实你一直没有尊重过他。
1: 是，
0: 你可能跟他说了，老公，我给我弟买了套房啊，嗯，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这不叫商议，
1: 对，
0: 也不叫沟通，对，你这就是一个通知，而且在你老公看来，哦，你挣的钱看来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啊，
1: 对，
0: 你自己支配起来是完全可以的，你只是通知我一声都算客气的了，嗯，是吧？
1: 而且基本上来讲，我想是事后通知，
0: 对，
1: 还不是事先预告一下，说我要办这事儿了，
0: 对，
1: 啊，大部分来讲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我可能出于一个我对咱俩婚姻的一个什么考虑啊，我就告诉你，
0: 我就跟你说一声啊，老公，我给我弟买房了啊，
1: 对对对，
0: 哎，老公，我弟说了他没有钱，那个公约供 我来供了啊，
1: 对，
0: 然后今天你又对他说我受委屈了，
1: 没错，
0: 我从爸妈那儿才知道，原来我弟一直挺恨我的，
1: 对，
0: 我弟说了我那么多坏话，
1: 嗯，
0: 你看我好心了那么长时间，我弟怎么是这样的？你希望的是你老公过来，可能拥抱着你，
1: 嗯，
0: 对你说，老婆你受委屈了，你看你这么好的人，
1: 嗯，
0: 你帮了弟弟，结果他那样，咱不计较啊，你希望的是他是这样的，但是你老公其实心里边就像你的女友说的那样，一直有
1: 对呀
0: 不满，
1: 对，
0: 只是被你在忽略，
1: 对，
0: 所以他说出的那些话来可能也是他的真心话。
1: 大家知道这个家里的配偶老公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他不是说能够体察完你还能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叫抱持着你，那这个他不是干这个职业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啊都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所以你不要期待那么高，好像说我的事情你都能给我接 hold 得住，
0: 嗯
1: 啊，我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也 hold 得住，我今天犹豫了你也能 hold 得住，我觉得这个就比对方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0: 嗯，
1: 对，其实你要留意到他早就接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让他接不住的时候，他没给你甩一个话，就是你看我早就说过这样，今天发生了吧，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经常我们听到一个抱怨的语言，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这个有男性听众听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人家已经我就是叫做什么承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能够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现状，也就是说不要再把人家本来抛过来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情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冷淡的事情再给回回去。
0: 对。
1: 对吧？那下回的话，那作为配偶，下回我怎么再找你来去诉说？我好不容易把我这就是百万年薪的架子给割下来了，我找你去诉说诉说，然后你又吊起来了。
0: 您提醒的对，
1: 对，
0: 所以一旦即使我们对我们的伴侣有所不满，
1: 嗯，
0: 那即使你心里边很想说的是，这是你自找的，
1: 对啊，我早就说过，你看你不听我的，等等等等，
0: 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这个话说过去，
1: 嗯，
0: 那你和配偶之间那条沟就越来越深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他伤害你了，
1: 对，
0: 他没有意识到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工资拿去援助了他的家人，
1: 对，
0: 他以为没什么，
1: 是，
0: 他并不是有意在伤害你，但是如果你们今天的对话到此，
1: 嗯，
0: 你们彼此就真伤心了，
1: 对，
0: 嗯，所以看能不能这个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改善两人的关系哈。
1: 我觉得从用温情来去融化冷冰冰，用温情来去回报另一份温情，当然我们自己也有抒发的时候，那换一个节点，换一个别的方式去抒发就好了。
0: 对，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

0: 时段的节目内容。
1: 是你，
2: 是你，小朋友，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的日日。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哈，她说我和我老公呢，我们两个人是谈了半年的恋爱，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他家人的催促之下就开始办理这个结婚的各项事宜了，结婚证已经领了，领了之后他们家亲戚在聊天当中，我才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家都有乙肝，而且他是一个大三阳。我一下子就懵了，特别的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有意识的都没有告诉我，而且催促结婚原来也是和这个相关的，那么没有提前告诉我，我甚至和他也有过一些很亲密很亲密的接触了，所以我心里边就充满了委屈。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家庭生活和婚姻，我对他父母以及对他都有了一些抵触，我觉得他们有意识的害我。其实他们如果提前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想我会另外有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关系，那么这个话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请我原谅他，他说让我呢也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他并不是要害我。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提前告诉我，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结果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公公婆婆都有，原来婆家的一些其他的亲戚也都有，他们呢其实心里也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确是觉得他结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之前据说找过女朋友，告诉了人家之后就散了，所以呢他们全家人一心一意都想隐瞒到底，直到领了结婚证，原本是希望办完婚礼再告诉我，但是没想到被其他的亲戚说漏嘴了，所以他们一家人现在都在说希望我能原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说领了结婚证就已经是夫妻了，确实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了啊。
1: 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夫妻，
0: 但是这样的事情从这个女士的角度上来讲心里会比较反感和委屈，这个也是能谅解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哈。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很多的婚姻当中我们都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结果肯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里面包括是真正实力上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可能对一些自己担心害怕的事情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叫隐瞒，或者说叫做一个不愿意告诉。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可否认的是你一旦告诉了之后它的结果就不这么发展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乙肝这件事情在今天来讲啊，它是可以来去预防可以来去解决的。我想那个不管是现在我们可以这个接种乙肝疫苗也好啊，这个可以阻断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播，另外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一些科学的防护办法，这个还问题不大。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最大的一个心理的不满是来自于说她认为这件事情整个全家都欺骗了她，那么以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还有别的事情仍然自己在被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更加担心和就是恐惧的地方。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阳性，不管我们家大三阳和小三阳，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防范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我觉得是这样，节目中大家问到这么多年做节目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夜思雨时这么多年了，这个乙肝是不是要告诉对方，乙肝病毒携带是不是要告诉对方，

0: 括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要告诉对方？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在问，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这些问题关键信息是一定要在婚前告诉对方的，绝不能隐瞒。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起码的诚信。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再不要说要走入一个家庭了。对方是否选择你真的是对方的权利。你可以用你的人格魅力，用你的条件，用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让对方对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爱，依然爱你，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有很多人都这样做到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乙肝病毒携带找到了非常好的男朋友。男朋友知道，男朋友觉得我不在乎，我就是爱你，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但是在我生活周围也有因为自己可能有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么即便对方想和自己在一起，也有这样的男孩子，他选择说我不结婚，我不想结婚，我不想耽误任何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可能愿意发展一段感情，但我并不想去结婚，因为怕给别人带来困扰。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家至少应该有的选择的权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对方。所以恋爱当中起码的诚信应该有。如果我们没有诚信的话，其实我们在未来是会陷自己和他人于这种十分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比如说今天是领结婚证了，领了结婚证，对方才知道你和你的全家都是有慢性疾病的，你们给别人带来了困扰，因为你们可能会让对方，我们即使做最好的防护，这个像这样的病都是可能会有这种家族遗传性。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日常生活紧密接触，防不胜防，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给人家带来了困扰？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爱护他的话，真的把他当作要娶进门的这个另外一半的话，你不该告诉他吗？你不该事先告诉他吗？如果不告诉对方，你有千种理由万种理由都是不合理的理由。你说我告诉你了，你可能就不要我了。那么那是他该选择的，他可能要你也可能不要你，所以我觉得这的确不是理由。我很支持这位女性。我觉得你自己要考量。她一家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是因为怕你离开。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要和你的爱人做一个很深度的交流。你要告诉她你心里的愤怒、委屈、不高兴、不甘心。你们交流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要把所有的话要告诉他，你是和他要在一起生活的。你愿不愿意原谅他这一次，也是你的权利。对吧？
1: 对。那这个很早以前是有一个叫做婚前体检的。
0: 是的。
1: 啊，来去就是政府来去用一个手段来去让大家把这个该知道的事情彼此都知道。
0: 对，
1: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可能不是强制性的了哈。但是那个孙岩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很就是同意，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要把一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该做的一个我们要做知道的信息啊，就是通过一些这样的体检报告等等也好，其实是可以预知的。包括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缺陷啊，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将来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预期的一样的一个安全性，来起到一个保证。我们本来是不是说鼓励把这个婚前检查取消，而是鼓励大家能够自愿去选择它。我相信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就是你们自己来去采用你的手段来去互相的达到这样的了解啊，我只不过不去强制性的来去强硬的加在这个上面去。那所以谈恋爱当中包括了对健康的了解。所以我这是我不能完全的寄托于说谁都主动来去告知我们这个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体检报告，我相信就算是年轻人一年总要做一次吧。对，那我。

0: 觉得这个可以作为谈恋爱当中的时候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去询问的一个话题。其实大家经常关心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你有没有体检报告，其实这个事儿也挺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说的是婚前哈，必要的一些信息应该要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哈，这个是重要的。那么我们要结婚的人们，我们也要多留个心。比如说虽然不让这个，虽然可以婚检自愿了，那最好还是去做一个婚检，对吧？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那个体检报告，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再加上几项，一般的来讲的话，在你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总要经历一年的周期吧。那你完全可以大家共同去体检中心体检，该加上你关心的项就可以了。这不是企业有这个福利吗？或者你自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体检的这些项目，那你有特殊关心的你就加上就行了。而且很多
1: 可能婚检是不是还有一些专门针对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的项目，
0: 就是加上就好了。
1: 对，所以可以的话体检也好婚检也好，大家还是要走一下这个过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心里也会放心一些。
0: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0: 我们再来看的是有一位女士说，我怀孕四个多月了，第一胎，第一个宝宝，我比较小心，比较在意。我老公呢，婚前就有吸烟的习惯，那时候说要怀孕备孕，让他去戒烟，表面上他跟我说戒了，实际上没有戒，但是我们还是怀上了，也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怀上了还是要吧，检查了一下，孩子也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他经常在家里边就点了烟了。我对他说，现在是有宝宝了，你不能再这样做了，他就骂骂咧咧，没好气儿，没好声。我心里边就越来越委屈，我觉得我是一个孕妇，又怀着宝宝，看到了他的那种不负责。我想吃一个什么，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什么回来，水果啊，或者是某一个零食啊，他回来就告诉我说，哎呦，忘了。经常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觉得心里边委屈，怀着孕受他的气，然后就觉得很窝火，觉得怀孕好像怀错了，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了怀孕的乐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对于一个四个月的这个孕妇来讲，这个事情确实有些挑战啊。这个我们能够寻求的一个相对健康安全的环境，它很难实现啊。就是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妇产科的，这样的知识也不多，但是我总是觉得怀孕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啊，不但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理需要配合，我觉得周围的人也需要配合。当我们不是说怀孕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的什么 VVIP 啊，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是完全特殊照顾，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是一个相对基本的照顾，基本的一个健康环境。我觉得这个吸烟来讲，现在已经验证，就是多次，就是多年验证了啊，他不是说光对生育不好，其实对自己也不好。那这个我觉得，我总在想，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么由于很多事情时候，实际上是他的那个动力不足，所以他这个说能够做到的就会打折。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认识不足。我想这几个就是的，那我。作为她来讲的话，她老公到底是出于哪个呢？是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就是没有提高到一个，是她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还是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在怀孕之前，这个老公可能对于这个未来出生的这个孩子的期待跟你不一样？所以她就会对这件事情好像，你要说我说他故意不重视吧，好像也得有点冤枉他，在最起码来讲没有表现出来那个重视的那个程度足够。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可能啊，我觉得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探讨恐怕有点不见得够啊。因为一个是孕妇呢，也难以避免的会在这个期间，她的谈话，她的情绪很难说就能够怎么

0: 客观平稳啊。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能借助一些周围的别的力量，家长也好，或者是别的人也好，能够帮你来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1: 嗯，对，我觉得几种可能。
0: 哦、
1: 第一种呢，你老公并不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人。一般来说，当爸要当爸爸、
0: 嗯，
1: 大多数男生备孕的时候，再有烟瘾的人都会戒烟戒酒，对吧？一段时间，至少一段时间啊，因为他是觉得宝宝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一个成熟的人，他知道生活中、生命中什么事情是放在优先的。
0: 对，
1: 要怀孕，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事儿应该是放优先的。
0: 没错。
1: 那在这样的考量当中，其他的一些个人的偏好或者损害宝宝健康的可能就要被降低，对吧？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应该做的。
0: 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面对一个孕妇，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孕妇面前吸烟，第一，孕妇的二手烟，
0: 对，
1: 和宝宝的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即便是一个再有瘾的人，
0: 嗯，
1: 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我出去，
0: 对，
1: 我出去吸烟、
0: 嗯、
1: 啊，或者我要戒烟、
0: 嗯，
1: 我为了我的老婆，为了我的宝宝，这也是一个懂得顺序的人，
0: 嗯，
1: 就是懂得这个生活中、生命中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对，
1: 如果你的先生呢，他是一个，我要把我自己的爱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0: 嗯、
1: 你和孩子的健康不在我的考量之内、
0: 嗯、
1: 啊，或者说我放在后面、
0: 嗯、
1: 那这样的话至少说明他不够成熟、
0: 嗯、
1: 是吧，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当然也有可能是缺乏基本知识。
0: 对，
1: 但是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社会、
0: 嗯、
1: 这样一个时代
0: 缺乏到如此程度上。
1: 对，
0: 所以我刚才就提出我的看法，那是不是说他在你孕育宝宝这个问题上他有他自己的另外的想法，所以导致他不重视。
1: 对，有可能哈、
0: 嗯、
1: 因为一般人都不会缺乏这个常识。
0: 对，
1: 这是一个常识了啊。那么就还有可能的就是你们在婚前，不是你们在婚前，你们在孕前，
0: 对，
1: 你们商量好了要这个孩子，
0: 他的共识是不是达到足以的程度。
1: 对
0: 啊，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共识，生宝宝其实也是一个共识，因为并不意味着结婚了就一定就是说要能够共同认识到生一个孩子，包括时间段等等、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确确实实有的人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去用行为表达，
1: 嗯，
0: 就是说我不高兴，我生气，那所以我就坚持这个。其实刚才你提到不成熟，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做，就是你不给我买玩具，我达不到我的目的，我就开始哭，或者我开始别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
1: 嗯，
0: 那我就靠我的这个表现行为来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愿意。
1: 嗯，
0: 啊，哭是最常见的。另外，小朋友还有别的淘气的方式方法，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事儿我不高兴了。
1: 嗯，
0: 那。你说的这个不成熟的点，我觉得老公也具备这个。好，我说不出来，那我就使劲的抽烟。
1: 嗯，
0: 啊，当然抽烟另外一个我也补充一下，抽烟也是降低焦虑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你要说他肯定不对啊，但是他可以降低焦虑。
1: 嗯，
0: 那就说你怀了孕之后你老公到底有什么焦虑，这事儿咱们从正向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发现这个解决了的话，也许也可能有一些另外这个角度的帮助。
1: 嗯
0: 嗯，
1: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和大家说到过哈，我说恋爱的时候啊，你要找的这个人哈、
0: 嗯、
1: 女孩子们，你要找的这个男生、
0: 嗯、
1: 你要找到这个男朋友，有一个这个他的定位你一定要考量，就是作为你孩子的爸爸、
0: 嗯、
1: 他是不
0: 是
1: 合适，
0: 是不
1: 是
0: 合格，
1: 对，他是不是要合适啊、
0: 嗯、
1: 所以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感受和考量一下对方。
0: 嗯，
1: 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进入了婚姻之后，其实比如说女孩子真的怀孕了，
0: 嗯，
1: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并没有做好做父亲做孩子爸爸的准备。
0: 对，
1: 嗯，他会很慌张。
0: 对，
1: 或者他会推卸责任。
0: 对，
1: 他会觉得养孩子简直是，哎呀，将来孩子还会哭还会闹，家里面到处都是纸尿布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啊，这个太麻烦了，孩子还让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0: 各种各样的悲观的想象。
1: 对，你还要让我半夜要起来帮你一起哄孩子，孩子哭了你还是如何如何、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他并没有做好准备要当一个爸爸、
0: 嗯、
1: 到那时候你会觉得很艰难。
0: 嗯，
1: 你会觉得很艰难，你会觉得为什么怀孕和养孩子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
0: 嗯，
1: 那我要说的是，你在结婚之前，你在考察这个人的时候、
0: 嗯、
1: 你考察过他是不是能作为孩子的爸爸、
0: 嗯、
1: 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女孩子们要考虑的、那个孩子爸爸的那个角色比男朋友，比如说一个哄我开心的一个男人、比这样一个角色更重要、是吧、因为这牵涉到
1: 对未来婚姻，绝大部分的人我相信他还是以这个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以上，也就是说有后代有孩子来去做婚姻过程当中的一个选项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就是说男朋友最终来讲成为的是老公，老公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成为的是孩子的父亲，这是我们恋爱婚姻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当然男性选这个女性的时候也为什么选漂亮呢，其实他就自认为漂亮的人能生出漂亮的孩子。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来选配偶的时候，就算他不说，
0: 嗯，
1: 他也是几千年来留下给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痕迹，就是为什么男生喜欢漂亮的女生，对吧？而且为什么又现在又喜欢说比较活跃的？哎，他觉得这个基因可以往下传。
0: 对，
1: 那刚才你说的观点就是女生看男生也是一样。
0: 对，
1: 他对你现在能不能负责任，那对未来三个人能不能负责任，这个你提前是要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观察是一方面，另外你也要有个预判。
0: 对，
1: 就是说也可能啊，你喜欢这个人的现在，那你就预估到未来他有可能，但是要知道他有两个走向。
0: 嗯，
1: 就是他也可能真的很合格，
0: 嗯，
1: 但不合格的时候，那你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毕竟来讲的话，生活不是一个严谨的考试，其实你再考过的人、将来出现的可能性也都是有多种。
0: 对，
1: 对吧？因为我没办法出一个人生的题库来去说我考考你到底合理不合适，不
0: 合
1: 适，
0: 合格不合格，
1: 这个太难了啊。对，这个不容易、所以你提出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走这个心、去想这个事儿。
0: 对，
1: 但是也要有另外准备，就是别人也在考我，我也在考别人。
0: 对，
1: 但这个考试呢，他主观的东西多了一些，那我们要有各种心理准备，将来怎么办？
0: 是的
1: 啊，
0: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是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
5: 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2: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2: 新赛道投资扩围体。

0: 一致，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4: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3: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5: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3: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6: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9: 不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8: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0: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1: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8: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6: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

0: 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0: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9: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9: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8: 我们这个3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9: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7: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

0: 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

0: 据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2: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1: 吉县古县特色种植，古酒乡村致富路，邺城福山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荷塘月色邂逅国风雅韵。我是开启汾河时光夜游记。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行看振兴。

0: 金秋八月，硕果飘香，吉县、古县因地制宜发展花椒、油葵等特色种植，红彤彤的花椒红满枝头，金灿灿的油葵铺满田地，特色产业正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眼下吉县百山寺乡 2.4 万亩花椒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椒果缀满枝头，椒香四溢。天刚蒙蒙亮，椒农杨彩香一家就已忙碌在自家花椒园里。他深耕花椒种植20余年，今年40亩花椒长势喜人，预估可产出10000余斤干椒。吉县百山寺乡黑秀村河头村组村民杨彩香：
1: 今年的花椒特别好，我有40多亩，今年能卖20多万。花椒长了已经十天左右了，咱能长半个月。
0: 花椒丰产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增收，每到采摘季，务工村民黄海娟都会来到椒园，在家门口赚取一份稳定收入。
2: 我每天早可以从5点到下午8点一直摘花椒，每天摘3-4个小时，一天能摘80几斤，一月下来收入大概就是5-6千块钱，对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烘干、加工后，麻香风味更加醇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收购商慕名上门收椒。目前仅黑秀村花椒种植面积就达到4800亩，户均多增收20000元。近年来，白山寺乡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销售企业全链条经营模式，实行施肥、打药、修剪、采摘、烘干、销售6统一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产业效益。吉县白山寺乡党委书记李哲：
3: 经过20余年的培育发展，目前全乡花椒种植面积达20000亩，年产花椒200余万斤，年产值5000余万元，成为带动1000余户、5000余名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计划打造多村联建花椒示范产业园区，通过帮扶车间加农户的模式，吸纳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务工收入增加3000元，全力打造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0: 走进古县古阳镇凌云村油葵种植基地，硕大金黄的油葵花盘随风摇曳，绿叶层层舒展，连绵花海蔚为壮观。田间地头，村干部和农户穿梭其间，查看油葵长势，做好除草、防虫等田间管护工作。油葵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古县古阳镇凌云村村民白清凤：
4: 自从种上油葵之后，景色也好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能打个工来，盼着今年能有好收成，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油葵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花开时节可供游客打卡观光，花盆成熟后采收葵花籽，用来榨取食用油，实现赏花加产油双重效益。古县古阳镇凌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云峰：
5: 接下来我们打算继续管好田间管护，做好产销衔接，同时是探索农绿融合路子，让小小的油葵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致富产业。
0: 8月21日，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致贺词，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李新春充分肯定了临汾市志愿服务工作取得的成绩，希望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贺信精神，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中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志愿服务力量。李新春强调，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引领、联合、服务、促进的职责，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体系，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给予更多支持，在全社会营造支持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0: 表决通过了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等，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并增设监事会，王炳军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指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临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把握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新要求，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主动担当作为，坚持党建引领，加强队伍建设，丰富服务供给，培育志愿文化，奋力推动我市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夯实自身建设，健全规章制度，深化专项整治，深耕项目提质，抓实数字赋能，不断提升联合会的凝聚力、影响力，全力打造临汾志愿品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坚强的志愿服务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一城福山以文化美食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夜幕降临，一城县同丰公园灯光璀璨，持续开展的消夏晚会聚拢着夜间人流，热闹的烟火气充盈着城市街巷。一城县群众靳子如：
3: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生活的氛围感，小吃还有有意思的小物件、小商品啊都有，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结伴打卡。
0: 一城县店铺老板高龙：
4: 大概提升30%到50%，不少看完晚会的群众过来买点小吃，歇歇脚，聊聊天，晚上生意比以前红火不少。
0: 游客李文聪：
5: 听说东郭搞文化节，有百年烧麦，还有节目、游乐等项目，特意带着家人过来。
0: 福山县烧麦传承人李坚定：
6: 咱东郭这烧麦可不是简单的吃食，是代代相传还得老手艺、老民俗。咱一直坚持手工制作，守住百年味道。
0: 近年来，福山县东郭村依托独有的美食和民俗文化，定期开展民俗庙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东郭的烟火民俗，爱上福山的非遗味道。福山县东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林：
7: 我们东郭村将持续深耕非遗美食、乡土民俗、城郊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从进一步严格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等七个方面，分24条，为实现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第一条指出，严格灾害严重煤矿安全准入，停止新建产能低于年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新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原则上应按采煤掘进智能化设计。意见第七条明确，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高海拔等矿山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地下矿山应当建立人员定位、安全监测监控、通信联络、压风自救和供水施救等系统。意见第九条明确，矿山企业应当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排查整改不到位，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意见第十五条强调，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及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意见第十八条强调，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矿山安全领导责任，组织开展

0: 区域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业监管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 矿山安全重点视线，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研究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 95% 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 80% 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 70% 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最高人民法院8月20日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8月20日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国家能源局8月2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七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暑期临近尾声，我市的夏夜精彩不停。从8月19日起，一场为期五天的夏夜文旅盛宴“遥风浸韵，汾河时光文旅惠民”活动，在市区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荷塘夜色间，国风演绎，滨水音乐现场、非遗市集同步亮相，为市民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汾河夜游新体验。夜幕降临，荷塘畔灯光璀璨，人流如织。活动现场设置了花间 live 演出区、非遗手作市集、互动巡游路线以及浪漫的灯光花艺装置。每晚7点半到9点半，多元文化体验轮番上演，传统民乐与现代乐队同台献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游客漫步期间，既可观景赏荷，也可参与互动，感受遥风浸韵的独特魅力。市民胡新芳
1: 专门为今天活动做了一个妆造，是个花仙子，是不是很好看？哎，今天这个月色也非常美，然后大家来到这里非常有烟火气息啊，太喜欢了。
0: 市民谢欣，
2: 伴着这个夏夜呢，尤其是吹着汾河的晚风，我们觉得加上临汾的特色，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临汾汾河优质荷塘生态景观与滨水夜景资源，将自然美景、国风文化、非遗民俗、夜间演绎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暑期文旅消费场景，完善了夜游产品体系，更有效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擦亮了城市特色夜游文旅名片。外地游客李金林：
3: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今天的活动呢，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幸福感满满，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个城市的底蕴。热的夏天呢，给了我们一丝温馨。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来自听见临汾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直播节目的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那么今天看到我们听见临汾标题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主播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工作里你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感谢各位听友啊，在这个时间段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人就在问，哎，请问一下高敏是不是休假了呢？没错，这个经常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陀螺一样，它呢必须得有一个调整，因为只有休息过后呢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种工作里解压的一个小的习惯呢？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还不错，有属于自己的发言权，有属于自己的小想法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不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聊一聊咯。其实说到工作当中啊，那些解压的小习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哎，你比如说，在这个时段吧，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路上通勤的一些好朋友，比如说有开车的，还有呢就是骑电动车的，当然呢也会有像我一样已经坐到工位上的一些小牛马们，准备开启新的一周了。说起周一，不少有人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周一综合症呢？每到周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忙碌呀，好像在周日的晚上就不能够好好的睡一觉了，不能够从那种特别特别放松的状态进入到这个睡眠当中，仿佛在刷抖音的时候，或者说刷其他的这个 APP 的时候，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时间点了还有没睡的吗？说到底啊，是从这周末松弛的状态呢切换到忙碌的工作状态，这种模式可能很多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绷。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或者说是自由的职业者，还是在家里面啊操持家庭的一些朋友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不管你的身份是如何切换的，像忙碌都会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小小的放松的方式给自己来解压，比如就像高敏一样，今天休假喽。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在这里留下来？
0: 这应该是我的心声。为什么他们都请假请在了我的前头？为什么他们休假都休在了我这个想法之前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了，行动永远比想法更重要啊。所以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工作忙碌的时候你有什么比较低成本的啊，这个随手就能够做的一些解压的小习惯。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更多的一些想法打在评论区当中啊，可以行动起来了。当然这个路上的一些最新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周一呢总是早高峰来得早一些，尽管现在孩子们还没有开学，但是我相信很多热爱工作的小伙伴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您可以及时来更新到我们的公屏当中，这个时段你就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关注一下咯。我们来看看啊，军峰说高敏休假了吗？对，小牛马这个时间段要调整一下了，不然这个像小陀螺一样转的话，天天转的话，这个是吧，我们这直播台他也受不了啊，他一直转呢。石沉大海说，哎，听声音就迫不及待的就来了，是吗？是这个声音比较能够吸引到你吗？好久没有一个人坐在这个直播台前了，基本上在上一周、上上周以及上上上周的时候都是身边有搭档的。尽管我们今天啊说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工作当中你最解压的小习惯，哎，是什么，那不妨这个有多层的一些抛出的这个互动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工作压力上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会做的小事是什么？比如喝口热水， 哎，再比如说站起来走上两步，缓解缓解吗？有没有那种就在办公室当中可以悄悄完成，又不会打扰到别人的一些解压的小办法呢？当然，你说出来的这些解压的小方式，身边同事家人都理解吗？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就是在摸鱼呢？当然解压一定要花钱吗？有没有那种零成本的解压妙招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
0: 来看看这个时间段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在此时此刻啊，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呢依然是出现在了鼓楼环道行驶这个方向啊，就处于这种四面八方啊，四通八达的一个状态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属于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啊，但是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希望各位呢能够照章行驶，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还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是在这个东关学校这边是有一点点压力大，东关路这边出现到的方向呢是由西向东通行的一个方向。还有呢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在这个广宣街目前呢是从车站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向阳路这边都是出现了由南向北通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广宣街的南口这边呢，是从解放路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南北双向堵车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我们刷新到的是公屏当中啊，有听友发来的信息提到的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这位叫做小黑子他说啊，这会儿高铁站这边呢是一路畅通，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这位叫做运输者他说，主播早上好，这个时段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了，是由于这个平阳北街这边呢还是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呢是了解到了从这个应该是来自车站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平阳北街就是向阳路丁字口的位置啊，

是中心医院的平阳院区的丁字口这个位置，由南向北通行呢，这边呢是机动车道已经全部封闭了，但是呢留有这个半幅车道是供这个单行的一些车主朋友还有非机动车主朋友来行驶，那么此刻在这个路段上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了。

没那么简单就能够找到聊得来的伴，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那些最解压的小习惯，我相信啊，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跟您来说一说工作里最解压的一些小习惯都是什么呢？刚刚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些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当然看到公屏当中呢，也有很多听友哎纷纷来了。那么此刻来了的话，不妨就可以留下你觉得解压的工作小习惯呢，或者说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也看到有其他的听友发来了一些信息。很多人一说到这个解压呀，我觉得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像之前的主播一样，高敏啊，他出去旅游大吃一顿，然后出去跟朋友聚餐啊。但是在工作日常当中，我没有那么多大块的那种时间啊，更多的都是靠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调节情绪的。有的人呢，就是属于忙到头昏脑胀的那个状态啊，就起身接上一杯热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窗边站上几十秒的时间，觉得看看楼下的那些风景啊、街景啊等等啊，短暂的脱离这种电脑的屏幕。

0: 有的人呢就会抽屉里备一点点小的零食，累的时候呢就可以吃上一点啊。当然可以瞬间的来缓解你的情绪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戴上耳机，听上一小段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歌，哪怕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也能够把紧绷的神经缓和一下。那你的解压小方式是不是也会想要轻轻的就是唱上一小段，或者是聆听上一小段呢？不妨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最爱听到的那些解压的那种声音，那些歌曲歌词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公屏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了。记得可以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在听见林汾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就可以。是不是这一首没那么简单呢？
1: 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0: 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然后做决定的还是最终啊是属于自己的。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解压的方式就是简单的倾诉一下，因为像这种外向性的人呢，会觉得，哎呦，说出去之后我的内心就会没有那么多包袱了，诉说之后就会清晰很多，就会把很多的一些压力释放下去啊。当然，在午休的那个短暂的时刻，也可以跟同事随便的唠上几句家常，吐槽两句工作。哎，就觉得这个工作压力是不是就释放了一大半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反向的模式也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上个班，上个早班，上个夜班，上个晚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压的小习惯呢？
1: 但却最动心的
0: 老朋友老猫也来了，他说这个新人要早早上班班，高敏这娶媳妇儿去了，这钢筋混凝土这组合的话，要走也得是说走咱就走啊，一起走吧，我觉得一个人这胆量不太够吧。
1: 不用渴望戒掉迷恋想你的冲动。
0: 奇异精简工作室说有一句歌词啊，我要像风一样自由，这应该是许巍的吧。像风一样自由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也挺就是期待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要做到的话，只能够就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或者说可能短暂的像风一样自由是比较靠谱的。周末吧，选择周末的时间段。

0: 再次来呼吁一下啊，周一已经来到我们的身旁了，那让我来考验一下，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早间和我一样起得非常的早，在上早班呢？各位可以啊，打上周一这两个字到公屏当中，让我们来做一波数据，看看到底有谁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果果一起来互动一下呢？当然这个周一的早上好的时间段啊，各位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想要吐槽的话呢？今天就给你开放一个平台，请你来说一说啊，在这个工作里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
1: 想能步近最终依然是扑空，你是我最情深不会醒的梦。
0: 我觉得这个话题不仅仅是跟这个工作族或者是上班族的小牛马来抛出的吧，因为不止上班族，像做家务的朋友也一样啊，家务也是无休止的一种劳作呀，甚至比这个上班族好像还累一些呀。如果说累了可以停下来歇上一会儿，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这种解压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学生学习会疲惫啊，也可以用一些小的方法来调节。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不分职业，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参与的啊，毕竟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再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吧，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在这个就属于自己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一些解压的小习惯呢？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会儿啊，解压小习惯就属于那种操场上跑一圈，使劲喊出来，大声的叫出来，这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就睡个懒觉，周末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条件允许的话，就睡个懒觉吧。
1: 在冷冬想步近最终依然是扑空，
0: 这位叫做其精简工作室的朋友，他说那首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